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早间在889和951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天上好，转身再向左，早间这个时间段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到各位啊，去道一声各位各位各位早上好呀。在周五的早间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啊，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

注意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万里说音效有点差，哥来那个啥，你打开抖音，你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你去这个号，这号听，这号上我那声音，哎呀妈，我跟你讲，那简直就是百灵鸟般的存在啊。然后呢，军峰说啊，永远不回头，播了没？播了，就在刚刚8:03，不知道军峰还有没有在听我们那个节目啊。然后呢，这个小表情符号说这个想听一首心墙，行嘞，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临汾周边哪些事儿，然后把这首心墙就送给你，好不好啊？笑看红尘说，主播我想点一首明日之子版本的我还年轻，可以吗？你看这就是我们这叫什么好朋友，这就是属于我们这种就是优等生，点歌的时候把自己想听的哪个版本都告给我了，省得到时候我放了一遍结果发现有点强差人意，对吧？那行嘞，稍后给你安排啊。笑看红尘，我们先来跟大家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则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个好消息，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啊，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纵横云台府杯2026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啊。历经三载的耕耘打磨，赛事的硕果也是迎之，活动足迹遍及了全市的17个县市区，如今呢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今年的比赛呢设置了三大类别，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全面。少儿组6至10周岁啊，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置了独舞、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啊。然后您如果说有一些想法的话，您可以来这个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来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说依然要提醒各位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2026年这个10月1日至10月3日，咱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十一展销博览会也将会在10月城吕郭巷正式开启。所以说如果说您是商家或者是这个车企 4S 店想要参与到本次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赛事当中的话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一下主播。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啊您最近呢是打算走高速来往太原和吕梁临汾运城方向的车友们啊，您最近得提前规划一下了。因为从9月10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咱们的 G5 京昆高速太祁段已经进行了路面提升的一个工程施工。施工呢目前了解到它是分两个阶段，其中的罗城枢纽到这个义旺枢纽段主线将会实施的是半幅的封闭交通管制措施，从9月10日到9月23日，罗城枢纽往京昆高速方向匝道封闭，近此姚村清徐南收费站入口驶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途经车辆可以提前选择周边的高速公路来进行绕行，或者呢你可以去走这个307国道，从交城收费站驶向我们这个高速，然后呢继续来前行。

0: 那除此之外呢，从10月9日开始一直到10月24日，封闭了益旺枢纽由南往北进入太原古交方向的一个主线，封闭清徐南枢纽西北二环进入京昆高速太原方向匝道，从吕梁临汾运城驶往太原方向车辆可以从交城收费站驶出，经307国道由古城营收费站驶入，古交方向车辆呢可以由交城收费站驶出之后呢再次驶入高速公路，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庆银高速进入西北二环高速古交方向来从这边来走啊，朋友们啊。然后呢这是我们这个从临汾运城包括前往太原方向的一些车友们，然后呢您最近的话这个真的得提前去规划路线了，因为在高速上的话咱就是说做到心中有数啊，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说面儿，为什么是这个角度呢？你没发现今天像素巨差吗？就这个像素怎么如此的离谱，怎么能够把我的美貌拍得如此的不清晰啊？你就不知道为啥，不知道这手机今天咋回事啊，一会儿下播之后 得稍微捯饬一下。
1: 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
0: 然后军风说好听吧，是的好听的啊，我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沈腾老师的演唱啊。然后呢敬爱哥说今天见到美女真人了，每次都是听收音机啊，欢迎光临啊，这是欢迎光临，你看这个欢迎光临就是下意识的就直接说出来了，那欢迎光临啊，是这样的啊，欢迎光临来到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间啊。军风说来一首样样红吧，先别着急啊，军风你这首歌大概率是放不了了，因为咱们今天节目有限，刚刚还有

然后呢，我们在听这首《心墙》的同时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啊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会在9月的15日正式实施。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说了，不管您是这个驾驶车辆的，还是说骑乘电动车的，各位朋友们都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法规。那么新的规定当中呢，是明确了咱们的电动车、自行车的所有人应当在自购买购置车辆购买之日起的30日内向这个公安交管部门来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咱们临汾有非常多的站点都可以去办理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上牌的一个登记啊，各位朋友们啊。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会担心啊，又得花钱，这一天到晚的又得花钱。哎呀，那不用，各位，电动自行车上牌它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前往到一些这个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站点来办理注册登记的时候，你提带好你的一些有效的一个身份证件就可以了，好吗？就可以了啊。然后咱们这个瑶都区的那个服务登记点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瑶都区屯里镇这边啊，在屯里镇这边啊。然后呢，你比如说需要带啥呢？带我们车主本人的身份证，就是谁买电动车你得带谁身份证。然后呢，你得买这个有这个车辆的发票或者是合法的来源的证明，你得让人家知道这电动车是你买的，花钱买的，自己买的，是自己买的啊，是正规来路啊。其次呢，车辆出厂的合格证明，你得让人家知道啊，这电动车是合法合规的，这电动车哎车没问题，好吧？以及我们法律规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材料，基本上就这些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发现啊，自己家里人对吧，他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前呢上过牌了，可能后来牌丢了呀，那你得赶紧补一个。这或者说你这个买了电动车直接骑回家了，之前也没人说，我就一直没上牌，各位赶紧的，行吧啊。咱们电动车上牌是不收费的啊，电动车这个上牌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是不收取这个费用的，所以说您这个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因为在这个9月15号开始，咱们后期的话呢，你看啊，这新的规定一旦出现，那说不定就有我们帽子叔叔就出现了呢，对吧？就会严查。所以说9月15日起实施电动自行车务必先上牌啊，购买这个车辆的30日内赶紧登记上牌，然后没有上牌的话需要在这个实施之后的3个月之内来进行补登啊，包括一些超标车，那之前买的超标车咋办呢？它会有一个临时的一个号牌的啊，这就跟我们之前那个规定是一模一样的。您有任何不懂的您在评论区来问我，哥们给大家依次的来进行解答。然后呢，我们听众朋友们不是点播了那首心墙吗？来，各位听歌。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听众的点播啊，林俊杰的心墙，我的心有一道墙，哇哦，好听的嘞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个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吧，各位啊，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一起来咯。

首先来关注了解一下要闻方面的最新消息。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来关注10号中国海警东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一下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再来关注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10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实施，为

平陆运和同行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公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

等违法行为引发社会关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社交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这种现象让人们深恶痛绝。人民锐评发文，唯有以法治为基，及时通过完善立法、明晰裁判规则等予以回应，让规则成为引领行业的风向标，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上安全、健康、有序发展，让技术红利更好惠及全社会。天气方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今天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考试方面，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将于9月12日，也就是明天举行。交通方面，来关注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啊，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和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0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

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准时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锁定88.9兆赫、95.1兆赫，来关注每天上午8:30和您准时相约的民生派。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健康之声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最近呢，在生活当中也是听到有很多朋友在谈论，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当中啊，经常会出现一些鼻子部位的一些不适。那很多人啊，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一碰到冷空气就会连续打一串的喷嚏，鼻子痒得非常难受，清水鼻涕呢是止不住，睡觉鼻子是越来越堵，翻来覆去呢都是睡不好。那么这呢就是过敏性鼻炎的困扰。有的人以为啊，自己可能只是感冒，随便吃点感冒药啊，对付对付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人啊，觉得这个鼻子只要喷上药就能够好，一停药马上复发。其实这个毛病啊，不分大人和小孩，现在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也困扰了很多人。那么在今天啊，我们健康之声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去分享最近呢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困扰。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这位范院长范建军，副主任医师，临汾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阜新林省级名中医传承工作室负责人，临汾市中医领军人才，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三部六病分会理事，山西省医院协会市县中医医院分会常委会委员，山西针灸学会理事，临汾市医师协会肝病分会副会长，临汾市医师协会脑心同志分会副会长，临汾市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编中医著作一部。那么今天呀，我们邀请范院长呢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从中医的角度上去分享关于过敏性鼻炎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呀，关于过敏性鼻炎在生活当中也是困扰了各位的话，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范院长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给我们发送信息来咨询范院长。那么在今天啊，首先呢有请我们的范院长来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范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今天啊，非常开心呢，范院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呢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把这个过敏性的鼻炎讲透吃透。那么很多老百姓啊，就是这个鼻炎好像就是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和那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很多人一犯鼻炎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是不是过敏了。那么在咱们中医眼里，过敏性鼻炎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一些病症呢？那么跟普通的感冒到底应该如何去分清？那么先给咱们听众朋友去讲一讲什么叫做过敏性鼻炎，从中医的角度上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1: 好，过敏性鼻炎呢又叫变态反应性鼻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鼻病，分为呢常年性的和季节性的两大类。我国的过敏性鼻炎呢发病率比世界上呢水平都频率高一些，而且有高速增长的一个趋势。患者呢以青少年居多，但这个病呢在任何年龄段的人群中呢都可以发病，严重呢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0: 确实呀，关于这个鼻炎的话，好像确实会困扰很多很多人。那么刚刚呢也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跟大家呢去分享了一下什么叫做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它也是分为一些这个症状的是吧，有一些轻度鼻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对，最近呢也是关注到我身边呢有那么一两位朋友，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只是偶尔鼻子堵，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是这个鼻子方面的一些不适呢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说晚上睡觉已经睡不着，鼻子堵塞，然后每天呢非常难受。那么关于过敏性鼻炎它也是分为它的一些症状是吗？
1: 对的，过敏性鼻炎呢一般分为轻中重度，而且呢有间歇性和持续发作型的，有些呢就是它一周发作呢三四次，也有一些人呢它是在持续的发病，有好多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好多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呢甚至鼻塞严重影响到他的睡眠。
0: 是的
1: 啊，大多数的人过敏性鼻炎呢都是因为到了过敏源才导致的发病啊。现在呢过敏源呢也比较多一些，有吸入性的， 啊，就是像咱们室内的一些灰尘呀，还有粉尘霾呀、真菌呀，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养猫养狗的那个猫毛、狗毛，啊，也有一些花絮。食物性的过敏源呢，就是咱们常见的，说是海鲜呀、鱼虾呀、异性的动物蛋白、牛奶、鸡蛋，还有一些呢对面粉、花生也有可能会出现过敏。
0: 嗯，
1: 啊，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药物有过敏的。
0: 对，就是不同的一些人，他可能过敏的一些这个致病源是不太一样的。有吸入性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像一些尘螨或者是这个动物的皮毛。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这个食物呢是有所过敏的，这是过敏源的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方面。那么具体呢，看大家呢究竟是对哪些这个致病原因。那么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它的一些表现有哪些？你看老猫就说到了，说是打喷嚏、流鼻涕，感觉堵得厉害，恨不得用这个铁棍去捅自己的鼻子。一打喷嚏呢，就是五六分钟，难受死了。这种情况怎么整？那说到了这个老猫的这种情况，我就想问一下范院长，他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表现呢？
1: 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呢。
0: 嗯，
1: 首先就是有鼻塞、流清鼻子，还有呢就是鼻子痒，有一些人呢是眼睛痒、耳朵痒。啊，还有这个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连续的打喷嚏，尤其是早上刚醒来起床穿衣服，
0: 哎，对，
1: 喷嚏连连。
0: 哎，是的，是的，哎，我就见过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冷空气，一阵冷空气袭来的话，可能会连续打十几个喷嚏。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有可能对这个冷空气过敏呢？
1: 对，说这是冷空气，一个是对这个温度的感觉过敏，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对空气中的粉尘。
0: 对，
1: 昏沉，天气干燥以后呢，它的昏沉相对来说更多一些。
0: 对，所以说这个保湿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对对。
0: 现在是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说大家在家里是不是这个加湿器应该又拿出来了？那说到这个，从中医的角度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过敏性鼻炎中医防治，那么从我们的中医的角度上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鼻炎，它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这种治疗的一些方式又有哪些呢？
1: 啊，过敏性鼻炎呢，在中医上呢叫鼻球，古代呢又称球、球体、球鼻，啊，这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黄帝内经》呢到清代，好多的医典古籍上呢都对这个病有描述。啊，中医呢认为就是这个鼻球的发病呢，内因呢和肺、脾、肾三个经有关系，啊，也有虚症，也有一些实症，大部分呢都是虚实和谐。嗯，
0: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从中医的角度上呢，来为大家来具体的来分享到了，就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怎么去看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过敏的过敏源，它其实是分为很多类，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大家呢去医院去检测一下，到底是对哪些物品去过敏。那么尽量在生活当中呢去少接触这些。那么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的这种类型。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在网上自己去查，比如说看到别人去吃一些这种就是药物，比如说什么玉屏风散，自己也会买来吃。那么吃一段时间的话，会感觉到这个效果呢是一般。那是不是这个鼻炎呢还分不同的一些类型？不是说所有人他都能够用同样一个中医的方子，是这样吗？
1: 对的，对的。根据中医的症型呢，它会分为有肺经寒实症，也有一些的肺气亏虚。肺气亏虚呢，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爱出汗呀、容易感冒这种呢，就这个可以喝玉屏风。还有一个呢，就是脾气亏虚型的，啊，就是小孩比较多，他的脾胃比较虚弱，啊，这个呢，他可以吃那个参苓白术散。还有一个呢，就是肾阳亏虚型的，肾阳亏虚呢，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阳气不足，容易怕冷，这个呢，可以用右归丸。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郁热内蕴的，就是说咱们平时说的上火啊，它是内里有热，然后呢再受寒，它就容易发病，这种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也有一个呢就是寒热错杂型，也是有寒嘛也有热，你说他怕冷，哎，但是他那里边还有火，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是，原来呀是分很多种情况的，那么有的是虚寒，有的体内还有热，所以说呢，不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呢就直接看别人吃什么药，自己就买什么药，自己就照搬。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有怎样的一些这种不适的话，一定要找中医师呢进行面诊辨证，是不是？
0: 对的，因为中医最讲究的呢就是辨证论治，
1: 对，
0: 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不能就说人云亦云啊，人家别人用啥咱们也用啥，这个是不合适的。
1: 是的，那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觉得中药有点苦，有没有这种就是不喝汤药，然后中医的一些这种治疗的一些手段，那比如说医院能做的咱们在家也能做的一些比较好操作的一些方式呢？
0: 啊，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一点呢就是可以做艾灸，
1: 嗯，
0: 啊，就是艾灸百会啊大椎啊这些穴位呢来做治疗，这个呢比较简单。还有一个呢，我就喜欢在临床上推荐病人呢自己按摩那个风池穴，
1: 嗯，
0: 啊，那个风池穴呢就是那个名字很好听，就是叫风池。
1: 对，
0: 啊，
1: 风池穴是在哪里？
0: 在一般在这个颈椎后边，
1: 颈椎后边，
0: 啊，从后边往上推推推，嗯，到后边就这一个
1: 这个位
0: 一个小坑坑，
1: 小坑坑。
0: 好多有感冒或者是颈部不舒服的人呢，这个按压下来就会有点疼，啊，
1: 对，
0: 还是疼得比较明显的。
1: 是的，嗯，对，这个叫做耳穴压豆是吧？
0: 不是，这个叫按摩，
1: 这个叫按摩，
0: 这个，叫自我按摩，
1: 自我按摩，
0: 别人帮你帮助按摩。
1: 是的，那么就是可以用针灸啊、耳穴，还有艾灸，还有穴位贴敷等等一些方式。杨仔呢也是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范院长发来了三个赞啊。那今天呢，我们和范院长呢在节目当中去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过敏性鼻炎中医防治的那些事情。如果说各位朋友有关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外治的一些手段，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的话，如果说方便的话，如果不想去不断的跑医院的话，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自我来去试一试。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很多种方式，那大家在家里呢能试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你像如果说是发生了感冒或者是鼻部不适的话，那么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呢，说到了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些方式，中医的一些病因，包括这个病机，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它是分为不同的一些类型。那除此之外的话，关于过敏性鼻炎，它的这个西医也有它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是吧？
0: 对，西药的治疗呢，它常规用的一般都是有抗过敏药，抗过敏药或者是鼻部用的一些激素用药，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有减轻这个鼻充血的，就是改善鼻塞的这个症状的一个药，还有一些呢分特异性的脱敏的一些药物。现在呢也有一些就是新的药叫生物制剂，
1: 嗯，
0: 但是那个费用呢比较高。
1: 对，生物制剂，那么之前呢我们也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直播间，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生物制剂的那些事情。那么关于它的一些这个中药防治，它的不同的一些治疗的方式也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这种优点。那说到这种关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治疗方式的话，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有怎样的一些这个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那说到了这种内外治结合，中西医的这种结合的方式，会不会对过敏性的鼻炎它的一些治疗的效果会更加有利一些呢？
0: 嗯，中医呢就讲究综合治疗，它就说讲究说内治和外治相结合，
1: 嗯，
0: 口服中药再加合上中药的贴敷呀、艾灸呀、针刺呀、耳穴压豆啊，或者一些香囊香薰的一些治疗，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近期在临床上用的时候呢，一般我都是结合中药，
1: 嗯，
0: 啊，再加上穴位贴敷，再做个艾灸大椎穴呀，或者是肺腧穴呀，是吧？还有一些就百会穴，这些呢都是能够快速的改善他那个鼻塞的一个症状。
1: 嗯，啊，对。那么具体的是看各位朋友他是有怎样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表现。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病症，是吧？比如说有这个肺经寒等等。那么我们在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针对不同的一些类型的话，那么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如果说各位朋友有关于今天我们所分享到的这些话题，也有想和范院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的话，也可以在听见灵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0: 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邀请到范院长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从中医的角度上去分享关于过敏性鼻炎中医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么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也是看到大家正在热议啊。老猫说到打喷嚏、流鼻涕，感觉堵得厉害。那么他说这种情况到底怎么整啊？他说一打喷嚏就五六分钟，真的特别难受。想问一下范院长，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缓解？
1: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呢咱们平时呢经常用凉水洗脸，因为咱们这个就是叫过敏嘛，凉水洗脸就一个冷的刺激，对他来说本身也是一种脱敏的一种治疗。
0: 对，他的这种情况就是对冷空气过敏，所以说大家经常用凉水敷脸，凉水洗脸，
1: 对，
0: 是吧，慢慢的就会好一些，
1: 让他慢慢的来适应，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说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按压咱们的风池穴。
0: 风池穴
1: 可以让别人帮助你去按，或者是呢自己手伸上来啊，
0: 自己
1: 伸上来以后，就是在颈椎这个边上这个肌肉两侧，
0: 对，
1: 然后呢往头骨这边按，就可以按到一个就是会有一点点疼，
0: 对，
1: 那个地方呢使劲按揉按揉，哎，它那个鼻子呢就会舒服一些。
0: 老猫听见了吗？风池穴啊，经常按揉按揉，然后用凉水洗脸。

0: 还有胖子6135说，我父亲是艾草过敏，每次到了春秋交集的时候，是夏秋交集的时候吧，就开始流鼻涕，有的时候还咳嗽，要是咳起来一晚上都睡不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去进行治疗？
1: 像这种吧，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家里边呢要注意加湿。
0: 加湿。
1: 这个和怎么秋，为什么秋季啊，在中医上呢叫秋燥。天气呢比较干燥，所以家里边呢有个加湿器，把湿度呢加起来，昏沉呢就会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出门呢注意戴口罩。
0: 看平时我们要做好预防，就是首先家中啊，家中晚上的时候，其实我建议大家24小时开啊，但是如果说白天家中无人的话也可以关掉，晚上的时候开启这个加湿器，然后出门戴口罩。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
0: 是，
1: 就像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就是年疫情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人就很少。当时呢就是养成了一个出门
0: 戴口罩
1: 的习惯。
0: 是的，这干我啥事儿？他说呀，说打喷嚏5-6分钟，你是不是辣椒面闻多了？不是的，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是从早上刚起床，从那种比较适宜的温度，然后到达另外一个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可能就冷空气过敏，就会连续不停的打喷嚏。这5分钟，还有人打10分钟的，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啊，这也是一种过敏性鼻炎的表现。然后他说到说，有的时候不通气儿，是不是跟我的心情会有一些关系呢？我打一个喷嚏喘不上气儿，你这5-6分钟，这肺活量真好。哎呀。说到了这个心情的话，他说这个不通气，鼻子不通气是跟心情有关系吗？
1: 鼻子不通气和心情的关系这个不是很大。
0: 应该你也有鼻炎吧？
1: 对对对。
0: 应该有也轻微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关于过敏性鼻炎的那些事儿，也关注到有很多朋友呢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亲身经历，想咨询我们的范院长。说到了这个过敏性鼻炎，说到了我们刚刚是说到了一些它的治疗的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我们的范院长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如何去在生活当中做一些预防过敏性鼻炎发作的一些办法呢？
1: 就是说冷空气花粉呢是过敏性常见的一个诱因，这个时候呢要避免接触。还有呢就是在生活中注意一下，就是看你自己在吃哪些东西或者是接触哪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症状会加重，
0: 是
1: 这时候呢要尽量避免这些东西。还有呢咱们就是要锻炼了，
0: 锻炼
1: 增强体质啊。咱们中医的推荐做那个八段锦呀，
0: 哎，对
1: 呀，不主张做那种剧烈的，像跑马拉松的这个运动呢，不适合所有人。中医呢还是比较讲究舒缓一些的这个运动。
0: 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主要提到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远离过敏源。那么这个过敏源的话，是需要大家去医院去测一个这个过敏源的，是吧？现在有多种去测量过敏源的一些方式，找到一种最适合你的一些方式。然后呢，远离一些过敏源。之前呢，范院长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在口罩期的时候，其实过敏性鼻炎是很少发作的。因为大家已经都养成了出门戴口罩，有的人可能这个一出门口罩就焊死在自己的脸上，那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养成了一种良好的习惯。好像现在我感觉大家这个戴口罩的这种频次，是吧，和一些人数好像在逐渐的在下降。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持空气的相对湿度，这是最主要的一些事情。另外还有居家环境的一些整理，那么大家经常在太阳光之下也能够看到有这个灰尘会漂浮在这个空气当中，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鼻子如果说把这些东西全部吸入的话，确实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的。所以说啊，保持家里的干净整洁，这也是非常重要。那么现在的话秋天了嘛，大家把这个空气加湿器拿出来用一用啊，湿润周围的一些空气。然后另外我想问一下范院长，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觉得这个鼻子就干得特别难受，哎，就是尤其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期，就老想揉一揉啊，抠一抠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缓解的一些好的方式呢？
1: 像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鼻子干燥，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用生理盐水，
0: 对，
1: 或者是生理性海盐水，这个来配鼻洗鼻腔。
0: 是的
1: 这个呢就会能够改善一些症状，同时呢这个海盐水它有一些消毒的一个作用啊，也能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呢也能冲洗掉。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海盐水真的非常的好用啊，有的时候感冒的时候，是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我们多喷一喷这个海盐水，它会把我们鼻腔当中的就是叫做致敏因
1: 对
0: 会给冲掉，是吧。

0: 吧。那关于这个海盐水的喷的办法，它是有一定的一些小窍门的，是吗？
1: 对，
0: 它是要朝外侧。
1: 是朝外侧，
0: 朝外侧，
1: 一次性的不要冲的太多。
0: 哦、
1: 尤其是有一些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
0: 嗯，
1: 啊，或者是流黄鼻子的时候，
0: 对，
1: 就是那个浓鼻子、黄鼻子，这个时候呢不建议洗，因为这个时候呢逆性的冲洗有可能会把这个细菌它冲的更深入一些，造成的感染的一个加重。
0: 就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当时流，就刚开始初期流清鼻涕的时候是可以喷海盐水的，对。然后一般到了中后期，它是这种粘稠性的鼻涕或者是这种黄鼻涕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老用这个。
1: 些不建议用的太多，
0: 哦、
1: 可以少量的，
0: 可以少量一些，少量一些。对，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种按摩的方式？刚刚讲了一个，就是缓解我们不适的话，是可以按风池穴。然后我经常看到别人会揉，就是包括这个中医推拿，就是鼻子的两侧。那么这个方式管用吗？
1: 这个按摩风池穴也有效果的。
0: 嗯，
1: 其实是有两种，一个呢是先把这个手搓热，
0: 对，
1: 手搓热以后呢，从鼻翼两部往上推，
0: 嗯，
1: 这个能够改善鼻腔的这个，对，往上慢慢的往上推，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也能够增强抵抗力。还有一个就是鼻翼两边这个风池穴，
0: 对，
1: 不，这个迎香穴，
0: 迎香穴
1: 啊，对，哎，慢一些，它有个能够改善那个鼻塞的一些症状。
0: 是的，就两种方式啊，你看，一种是这样向上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这两个迎香穴。这个是我们预防的时候就可以用，还是说我们鼻子不适的时候？
1: 平时就可以
0: 啊，平时就可以多揉一揉。
1: 鼻腔的一个血液循环，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患者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吃东西方面要注意，是吧？冷的东西、生的东西少吃。
1: 一般咱们这个喝中药的时候呢，就会讲着啊，生冷油腻是吧，生的不太熟的这些东西
0: 对
1: 不太好啊、
0: 是，
1: 还有一些就是海鲜啊，太辛辣的这些呢、都会有刺激。
0: 是的，生冷的东西啊都不要去吃。如果说以上的一些这个措施，如果说大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的话，就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去就医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病况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鼻窦炎呀、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导致的。
0: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注意。
0: 是的，其实啊，我觉得过敏性鼻炎的话，它其实防治，我们要预防，然后真的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治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觉得哎呀又要去医院了是吧，我扛两天就好了，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比如说最近我周边过敏性鼻炎这个复发的一些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属于扛一扛扛一扛，殊不知扛到后面以后就会症状会越来越严重，从刚开始的鼻部不适就已经引发成这个全身的身体的一些不适了。所以说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爱惜自己啊，有一些不适的话，那么尽量的尽早去进行就医。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健康之声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范院长呢也带大家呢去简单分享了一下关于中医防治的那些事情。从一开始呢跟大家讲到了不同的体质的一些分型，包括什么中医啊、针灸啊、还有贴敷这些治疗方式，当然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的一些这种在家里能够落实的一些防护按摩，还有饮食的一些要点。那么其实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它有的时候可能不单纯是自己鼻子一些问题是吧，它是不是和自己的身体其他部位也是息息相关的，也不是说所有人就哎，他开了一个中药的这个药方治鼻炎，你也能够适用的。那么其实是不是的啊？那么急性期的话，大家可以配一些这个西药，比如说大家经常见的那个糖酸莫米松啊，去喷鼻子等等。那么在这种就是缓解期，我觉得调节体质才是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吧。
1: 对对对，
0: 是。你看，干我啥事儿就说呢？说感冒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鼻炎了。其实这个感冒时间久了也就变成鼻炎了，是吧？就超过七天。
1: 对对对。
0: 超过七天就变成鼻炎了。他说久病成良医，所以现在感冒的时候我就戒七天。戒七天啥呀？你是戒七天什么呢？生冷吗？还是戒
1: 七天烟吗？
0: 戒七天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范院长，那对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患者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建议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后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还是就是说锻炼身体，增强咱们的体质，
0: 对，
1: 然后呢尽量少接触那个过敏性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啊，尤其是对家里边有小孩容易有出现体质的，不建议养猫狗这些小的动物，这个东西它特别容易过敏。
0: 是，
1: 还有呢现在的这个季节啊，尽量让家里边呢空气湿润一些，
0: 嗯嗯嗯
1: 啊， 减少去户外有蒿草多的一些地方去，因为那个蒿草那个东西越多呢，它那个浓花粉的浓度越高，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或者是过敏的这个症状呢会加重。
0: 是的，是的。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些。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在今天呢，非常感谢范院长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了关于过敏性鼻炎的那些事情。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依旧可以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在后台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邀请怎样方面的一些专家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呢来跟我们共同分享。那么在今天呢，非常感谢范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民生派，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稍后呢，我们的这个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还会有另外的一场直播的安排。所以说呢，在这个时段，我们非常感谢范院长，也希望范院长呢下一次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呢所关心的那些话题。今天我们的健康之声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好，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由于我们的后面十点钟呢还有一场这个直播，所以说我们这个时段的民生派呢会提前结束。临汾市行政审批，临汾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联合临汾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了邻里办惠企便民云直播特别节目，线上服务邻里办，云端帮办零距离。那么在稍后十点到十一点，不动产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会在现场的解读政策热点问题，一一拆解，不用排队，足不出户呢，大家就可以在线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不要走开，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十点钟即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邻里办惠企便民云直播的特别节目，我们稍后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 153-6467-51

0: 15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转半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

0: 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着手。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

0: 土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了。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

0: 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抽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

0: 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因为到最后，当所有人都走了，承担后果的，我还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嗯，此时此刻，我觉得跳跳糖你应该唱一首《青藏高原》。
5: 为什么呀？
4: 嗯，你擅长。
5: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
4: 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好了好了，收吧收吧收吧收吧，真是不能给你一点机会是吧？
5: 只要你敢给我舞台，我就敢高歌一曲。
4: 是，你还敢把这个罐砸得碎碎的啊？不过说到青藏高原啊，一块历来是被影视剧镜头偏爱的土地，对吧？我们经常会在各个的电视剧当中看到青藏高原的身影。
5: 哇，这你都能联系得上，怪不得让我唱青藏高原呢。
4: 对呀，你看之前有一部剧叫《日光之城》啊，它也是西藏题材的影视剧，真的是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发生在日光城拉萨的故事。
5: 哎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个同事每天给我打电话，就强烈安利这部剧，说真的会，就是分分钟都会治愈到他。
4: 嗯，他把西藏题材呢升级到了 3.0 时代，都市剧时代。
5: 你要这么说的话， 1.0 时代它是古装戏年代戏的时代，大多其实都是改编自历史故事。光是这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拍过好几版。
4: 嗯，还有就是红河谷那种是吧，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推动了人物关系的事件呢是真实发生过的。遥远的青藏高原，远去的特定年代，让片子和片子里的人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5: 进入2000年之后呢，国产影视开始兴起了一波犯罪题材的热度。
4: 嗯，
5: 把公路片、西部片、犯罪片的类型元素全部都放在西藏无人区里，然后加剧了它的神秘和危险气息。
4: 是，你看这西藏还有西藏人在这些电影里呢，就是有自由、自然、纯真各种利他的一种精神在的，对吧？
5: 嗯，西藏在这些电影当中好像被当成了一面镜子。
4: 嗯，
5: 用来映衬着现代都市世人的浮躁和迷茫。
4: 哎，进入到2010年这个年代以后呢，都市化带来的城市病更加的严重了，好像人人都很孤独，各自有各自的焦虑。那西藏呢，在影视里的作用从镜子里呢升级成了灵魂的一个出口。
5: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能够理解，可以说是2.0 时代，不论是类型片还是艺术片，主要是西藏题材的电影好像都带着一种苦行僧的气质，
4: 观众看到一种和都市生活截然相反的活法，然后呢就会被启发，同时呢通过这样的画面，通过这样的精神被治愈。
5: 嗯，那前面我们刚刚提到那部《日光之城》，它是开启了西藏的 3.0 时代，剧里的西藏不再是什么都市的镜子，又或者是寻求自由的药方，人家首府拉萨本身就是一座现代化活力都市。
4: 哎，你看生活在拉萨的人同样也要面对同样现在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处理的各种关系和什么成都啊、青岛啊、大东北啊、华南的人也没啥区别嘛。
5: 是，你看拉萨小伙儿索朗不想考公也会被他老爹骂，不孝有三，无事业编为大。
4: 哎，这词儿也能整得出来。你看索朗的弟弟扎西啊，人家倒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倒是端上了这铁饭碗了。从这电视剧里我们也看到了，这喝酥油茶长大的不只有康巴汉子，那也同样有白面书生哈。
5: 嗯，但甭管是内地的还是拉萨的医生，都一样是高压职业，每天睁眼就是干活，一干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合不上眼，下班回家就开始打蔫儿发呆，哎呀没力气。
4: 嗯，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想想都觉得焦虑啊，总想辞职不干，洗掉班味去唱什么藏戏。
5: 嗯，但是又会打退堂鼓，这两头都惦记，犹犹豫豫也没个决断。
4: 这哥俩呀，一个没编制，一个想辞编，把他们老爹那气的是哎呦够呛呀。
5: 是的，他们老爹叫

0: 土登戏里的这位藏族老爹，他和汉族老爹都一样，都是差不多的爹，
1: 哎，
0: 标准的大家长的作风，想要去掌控家里的一切，特别是掌控孩子的前途和命运。
1: 他的教育呢也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啊，反正没有教出爸宝啊妈宝啊，这孩子们个个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不听他的劝，要夺回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0: 唯一听话的这个大女儿曲宗都在当家里实际上的顶梁柱。你看他们家的情况，母亲早逝，她洗衣做饭，操持家里的甜茶店的生意，特别的是他和社区的第一书记山东人许少杰偷偷地谈起了恋爱。
1: 哎呦，这有点八卦的味儿了啊！第一次要违逆父亲，想跟着男友去山东结婚，当然了，这也必须被他这藏族老爹给阻挠了。
0: 土登一家他属于是代表的传统家庭，当然戏里还有另外一户中产高知家庭，父母啊是开明又富裕。
1: 这女儿呢叫做达珍啊，她从小呢被送去上海读书，后来呢还去过英国来留学，那回国之后呢进入到了大企业，做了一位精英女高管。
0: 是的，她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父母的优渥生活，芬迪、Chanel 还有迪奥、蒙恬各种名牌包包，人家就是换着背了。
1: 他们家对外呢是完美家庭，可关上门以后也有不为人知的烦恼和隐痛。
0: 那可不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1: 哎，有的好解决，你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难题啊。索朗创业初期呢，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除了一口理想，要啥没啥。这家人、甲方谁都看不上他搭的这个草台班子。
0: 索朗虽然说看着不着调，但实际上人家有颗大心脏，只惦记着他自己心里的目标，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什么资源人脉都能靠后天积累，唯独乐观和勇敢，那才是创业者真正需要的天赋。
1: 索朗有这个天赋啊，活该他生意越做越顺利，是吧？那他的弟弟呢叫扎西，倒是一个老实孩子。
0: 是
1: 原先呢老抱怨学医太苦了，初入职场也害怕处理同事关系了，可每次想放弃的关口啊，他都说哎呀，要不再多撑一会儿吧。
0: 对，这种迎难而上迎刃而解的成功经验是越撑越多，这人呢就一点点变得强壮和自信了起来。
1: 工作上的难不叫难，只有别轻易下桌，再坚持一会儿，总能够转危为安啊。
0: 亲情、友情、爱情出了岔子才真是左右为难，最后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到剧情的后半段，这土登老头终于想通了，他愿意跟上时代，放开拳头，放儿女们自由。
1: 不拦着儿子创业了，也不阻挠女儿远嫁了，但是女儿曲宗自己临门一脚钱，他放弃了爱人。
0: 对，他要留在拉萨继续前30多年的生活，是放心不下老爹和老弟没错，也可能是他自己害怕前路未知，留在拉萨更安全。反正总而言之，他是离不开青藏高原了。
1: 他的男朋友许少杰老妈呢从山东打来电话催他回家，许宗不走，许少杰也没有为他留下。个人前途和爱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两个人都第一时间选择了前者，和大多数现代都市人感觉非常的相似了。
0: 哎呀，我在短视频平台有看到过他俩分开那集，当时就盼望着能够有破镜重圆的那天，毕竟还是轻喜剧啊，总会相信说这编剧会给观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1: 电视剧编剧比生活的编剧还是要善良很多的。果然最后一集，时隔一年，是许少杰又回到拉萨了。虽然没有明示会和曲宗复合，但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他这一年如何对曲宗如何的牵肠挂肚，如何对抗父母的意愿，把曲宗提到了心里的第一位，等等等等。
0: 现实中大概率不会发生的这一幕，以及我们的想象，就让电视剧去帮忙完成吧。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有没有看过属于西藏的3.0时代？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这部电视剧啊，说来啊，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烦恼。只是呢，这部剧把它放到了西藏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好像在西藏发生会产生一些新鲜感一样。
1: 嗯，我知道为啥，因为原来他没有人这么拍。
0: 嗯，
1: 你看传统的印象当中的西藏符号都是宗教啊、锅庄舞什么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主题。那你像曲宗索朗姐弟散步谈心的路上，人家有唐卡，也有必胜客，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女精英达珍背着迪奥老花，人家也穿藏袍。他家的厨房里有他爸做的藏包子，也有咖啡。飞机电烤箱，晚上吃正宗的港巴羊肉，第二天一早呢换上瑜伽服在天台上练普拉提。
0: 年轻人是会戴绿松石耳环，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但人生理想不是做苦行僧，而是考飞行员，读 EMBA 当高管，做老板。医生呢是会唱藏戏的，但脑子里装的都是现代科学知识。
1: 对，查到一组资料啊，这导演编剧团队提前是2年来到西藏采风，这些风土人情都是取材来自于现代西藏人的真实生活。它和所有的都市剧一样，想拍好看，那得同时至少做到2点。
0: 哎，一个呢就是具体的生活细节，在这方面越写实越好，越人们愿意看，对吧？这方面观众啊自我代入。
1: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提纯之后的情感关系，这方面越高于现实越好看，家家小康，人

0: 人善良。
1: 这开局再多的误会也会在相处当中化解，最后呢都是体谅互助，相逢一笑泯恩仇。
0: 哎，这两点如果都做到，那就构筑起了一个让人向往的生活空间，补足那些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安慰。
1: 刚才呢我们把这部剧定义为是 3.0 版本的西藏都市剧，那对于少数民族题材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哈。你看，就是拍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要带着刻板的印象去贴标签，想当然，
0: 嗯，
1: 你得需要先实地的调研，你了解了当地的真实的现状，再去创作群体的面相。
0: 哎，你要这么说，说群体面相，其实群体它是由个体组成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要描绘出个体的立体的复杂的那一面，见到真实的人性，才能够拍得出来鲜活的群体。而人性它是共通的，不论民族，不论地域，不论文化背景，它的底层情感其实都差不多。
1: 哎，只要其间流动的感情是真诚的，是真的，不论发生在哪儿，观众都能够轻易的带入，获得共鸣和抚慰，哪怕是相隔海拔4000米。
0: 虽然可能会对于某些人来讲会有点缺氧。我们来看到啊，听友们是怎么说的。10月58，他说我自己其实就是朝鲜族，以前也有过朝鲜族的主题剧，但我都觉得太假了，都21世纪了，说实话并没有人说整天穿朝服，但是剧里人呢还穿传统服装生活在长白山脚下，说能不能去真实的地方去看一看啊。说朝鲜族的厨房里有泡菜，有打糕，有大酱汤，但也有地三鲜，也有家常小菜，我们每天穿的也都跟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一个样的。
1: 你看人家也说到了，就是希望能够再写实一些，是吧？
0: 嗯。
1: 还有垫底辣妹，她说是我学生家长同事参演的，很好看哦。
0: 学生家长的同事是吧？
1: 哦，你怎么知道的呀？
0: 这个关系挺长的，他自己描述的呀。
1: 首先他有学生，说明他是老师，对吧？
0: 嗯。
1: 然后是他的学生的家长的同事。
0: 对。
1: 哇哦。
0: 这个关系有点长，是不是？
1: 是。
0: 像你这个脑子看不懂也罢。
1: 还有 Miss You 他说了，这平台能选择这么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的都市剧，看来应该是这剧啊真有它独到的地方了。
0: 嗯，当时同事安利我这部剧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演职人员，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就是能有如此热度被大家口耳相传，那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1: 嗯，还有陈林说，被家人说这么好的视力不去捡虫草就浪费了，这样的藏族女孩好像后面开飞机去了，挺好，主题歌也特别好。
0: 你看看，要么捡虫草好，要么去开飞机，反正都是源于视力好。
1: 神经蛙说，选角色很用心啊，女演员的长相一看就是藏族的长相，该不会是藏族演员吧？五官很舒展大气，没有用那种网红的锥子脸，看着让人很舒服呀。
0: 啊，看着让人舒服，让人觉得很暖心，这就是最真实最原生态的表现。
1: 哎，我也来评论两句吧，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会让我真实的爱上西藏，而不是给我构建建立一个空中楼阁。
0: 其实早在多年前，对于西藏很多年轻人就对他有向往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感觉好像西藏它是一个不分年龄段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人群的一个目的地，很多人都对他有着莫名的向往。那这次我觉得这部《日光之城》带给大家的也是更多的来源于西藏真实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去西藏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你在剧里看到的是否一致呢？
1: 哎，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当下有很多电视剧出圈全靠的是高超的营销水平，热度全靠的是剧宣的辛勤诈骗。
0: 你要说这么讲的话，那我必须要提一提和这部《日光之城》它属于同时期很接近的一部电视剧了。
1: 哦，是哪部？
0: 就是《半熟男女》。
1: 这剧吧，到底好不好，还得看这宣传的好不好，只能这么说了。
0: 酷爱标新立异，号称全员威侠，拳打纯爱战士，脚踢善男信女，是要拍出不一样的渣男玉女爱情故事。
1: 这宣传策略是让全网流传时间管理大师的自我修养和出轨抓包修罗场的短视频。
0: 哦呦，这一通营销猛如虎，回头一看，
1: 正片啊是呈上了一份标准的国产都市爱情剧流水线的产品。这说的就是你。 半数男女啊，点名了，
0: 说的就是你啊。首先啊，这部剧在刚一热播，我记得在它热播之前就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小视频在流窜了，
1: 嗯，
0: 对于大家来讲也是激起了一波热潮和讨论，
1: 营销辛辛苦苦

0: 勤勤恳恳。
1: 对，很多人首先是对于他的阵容会有所
0: 期待。
1: 期待和关注，因为演职人员很多演员都是自带流量的，大家都很喜欢，而因为他剧中的一些片段和情节呢，就会让人觉得哎，这好像写的就是我们最痛恨的那种爱情，或者说最痛恨的那种结局。但是这正片一上来之后，好像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并不一样。
0: 哎，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稍后呢，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所谓的爱情修罗场电视剧。
1: 是的，也欢迎啊，已经有看过的朋友，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你的各种体验，欢迎来同步讨论。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

0: 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3: 妞电影过时。
4: 哎呦，小妞电影好久没提到了啊。什么叫小妞电影啊？其实它是好莱坞创造出来的一种电影类型。
3: 嗯，
4: 那主要呢就是以女性为目标观众，内容呢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种爱情片儿，侧重于啊人际关系和情感。这种电影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提前到1960年，就是60年代，像那个蒂凡尼的早餐。
3: 蒂凡尼的早餐，哎，这部我看过，
4: 是吧？它的特点就是渲染都市空间，还有角色消费实力，满足大众啊对这种中产阶级的物质想象。
3: 嗯。
4: 结局通常是大圆满的。那国产小妞电影呢，在都市叙述空间当中，不仅呈现出了大都市的时尚浪漫的景观特色，还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满足了观众的文化的想象。
3: 哎呦，你看你这波解释非常的有必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妞电影是什么了吧？那现在半熟男女这类都市爱情剧，不就是把小妞电影那一套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的继承了一下吗？
4: 啊，正好相反了是吧？
3: 对，
4: 哎，去掉了这种女性视角展开的细腻的心理的这种刻画，去掉了贴近现实女性生活处境的背景铺陈，还去掉了浪漫轻快的这种氛围。
3: 是的，他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就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拍了多少版的各种类型化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代好像用更简单粗暴快节奏的方式在进行着进一步的拆解。
4: 好像只要装点上什么金融业渣男、高端健身房钓鱼这些互联网的新热点，你再配上大剂量的网红乐队的 BGM， 就是一部新颖的时代感的作品了。
3: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觉得去到那些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是女钓男，或许是男钓女。
4: 你见的还挺多啊。
3: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跟我没关系，说电视剧呢。哎，刚你提到那个 BGM， 我还注意到 就半熟男女这部剧，它是频繁的使用告五人乐队的歌曲作为插曲，所以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4: 哎，真的是各种网红元素啊，它就好像是在胡乱堆砌一样的，就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3: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我不懂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个歌，哈哈哈哈。
4: 而且这歌词还放特别大，就是真的是搞笑死了。
3: 还有人说很怪，一大早的，哎，放弃的音乐就是要带你去找夜生活。
4: 而且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把这个 BGM 感觉买了这个歌就得使劲用一样，就是只要有个空我就得用这首歌。
3: 对，动不动就出现，感觉好像买了版权一定要给它用到极致。
4: 是，就以为啊，自以为这部剧是这种都市的时髦的先锋的，其实你看它用的套路用的方法就是胡乱堆砌，老土的油腻的尴尬的。
3: 哎呦，你这气儿都吐到我脸上了。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圆圆他说了，编剧是根本不敢纯拍这个烂人主角的戏的，他想要既讲饮食男女又无法摆脱主角无暇，是既要又要。
4: 来吧，继续看看 Jason 他说了，哎，当时啊这营销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舒服，这种渣男渣女的梗，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网上玩一玩还是那么回事，充其量反映了大众对于感情得不到的回应，或者是21世纪爱情的娱乐心态，但真拍成电视剧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了。这就好比于一个人可爱是从行为举止上透露出来的，而不是见人就说你看我很可爱吧，快来看我呀。哎，这怎么说像跳糖啊。
3: 啊，你说什么？你在说谁？
4: 跳糖每天就说，哎，你看我很可爱吧，你看我很美吧。
3: 我没有这样说，我都是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可爱。
4: 哦，都是我情不自禁的在夸你是吗？
3: 哎呀，别说了，
4: 不是被逼无奈是吗？
3: 我这老脸一红啊，怪尴尬的。来看到神经蛙，他说还没看剧啊，只是看了原文，说原文呢还是扎的挺现实的，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国产剧会大改，因为不敢用这么渣的渣女当主角。
4: 就是这个原著里头写的还是比较露骨的，但是呢电视剧拍的时候就只能改编了。
3: 你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红凤凰他说了，我觉得这部剧挺好看的，几个主角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其实挺真实的。
4: 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在很多男女关系或者是现代都市人当中。

0: 中还挺普遍的，不只是在爱情，其实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所体现的。
1: 你说的对，感觉你自己体验的也比较深刻啊。
0: 是见得多了。
1: 笑晨他说了，反而会觉得这部剧这种表达方式会更加的真实，好的不明显，坏的有理由，每个人都有善良、自私、艰难、贪婪，女主男主不是纯爱战神小白花，捞男出轨男小三也没有脸谱化，假肢蜜糖一只砒霜。
0: 哎，再来看看红红，他说哎呀，这部剧其实就是很容易犯那种通病嘛，本身通过人物剧情表现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代人啊很多都喜欢看那种爽文，新鲜反转直击痛点，拍戏呢也是会向观众屈服的。
1: 嗯，
0: 其实他说的比较隐晦了，他想说的就是这部剧就是在迎合市场，做一些就是很商业的，大家他觉得大家会喜欢的这么一些东西产物出来。
1: 你看啊，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这几部剧它都是热度比较高的，但同时也是在当时饱经大家的热议的一些剧情，那很多人会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它是为了迎合市场所以才产出的这样的一部剧集，那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它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既做了一些坏事见不得光的，又同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自己着补。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大家这样的留言，那如果各位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武帝的大一统。三，独尊儒术。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了诗书礼义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占据了官学的权威。汉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就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就自此确立。四，改革经济。中央政府收回了货币的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且因时因势，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汉朝初年，习用秦朝的半两钱，半两即十二铢，但是由于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除以严酷刑罚禁止私铸钱币之外，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五铢钱铸造的质量高而且实用，道铸无利可图了，货币的统一发行以及通用长期稳定，所以就通行了很多年。同时，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汉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瑾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后来又启用了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的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是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说，官盐价格高，而且味道苦，铁器农具质量很低，等等等等。汉代的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是很多郡国因为路途遥远，运费往往会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由于长途的运输很容易变质损坏。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军书法。所谓军书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军书令，地方设军书官，专门负责军书事宜。也就是说，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供物品，一律改为由当地出产价格较低的物品来抵充，然后将该货物运往需要的地区进行。

行出售。输者即便耳冠有力。作为军书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了平准法，也就是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军书和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地调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五，动荡危机。汉武帝在位的50多年，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大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汉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和酷法来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重，还导致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汉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但是他使用的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旦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的职权非常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而汉武帝一代对大臣督责苛严，三任丞相李蔡、严清敌、赵州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之间弄得是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当大臣公孙贺被选用为丞相之后，他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他说他自己干不了这样的要职。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职位。果然几年之后，他就在巫蛊之案中被族诛了。以丞相的尊贵地位尚且如此，那其他的大臣就更不必说了。和汉武帝生在一个时代，既是大臣们的幸事，也是莫大的不幸。由于汉武帝连年用兵，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战事不断，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几十万，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所以农民要承担非常大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之外，汉武帝从元鼎二年开始，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屡修工事，先后营造了建章宫、明光宫、百梁台，长安的周围还建有长阳宫、五座宫等六座宫殿。为了便于巡游，汉武帝还在各个地方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汉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以后，汉武帝
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见诸史册的就多达20余次。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这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6，巫蛊之祸。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危机恶化之外，迷信鬼神的汉武帝还在小人的挑唆之下，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风暴。巫蛊在汉代由来已久，很多人都固执地迷信，将某个人的名字刻在一个木头人上，通过巫师写上各种恶毒的语言，就能起到诅咒某人的作用。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迷信方士神巫，再加上他年迈体弱，不免多疑健忘，猜忌固执。他总是疑心有人会用巫蛊的诅咒之法来谋害自己，所以就指使酷吏清查使用巫蛊之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与杨时公主私通，于是他指使巫者诅咒武帝。汉武帝立刻下令把一代名将公孙贺全家抄斩。几个月之后，大将军卫青之子卫抗也被指控与公孙晋升巫蛊之案有关。汉武帝丝毫不念旧情，将卫氏全族老少一并处死，太子刘据的母族被斩尽杀绝了。然而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征和二年秋，公元前91年，汉武帝来到了咸阳的甘泉宫养病。掌管惩处巫蛊事件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害怕汉武帝死了之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借巫蛊来陷害太子。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刘据调动卫士逮捕了江充，将其斩首示众。而这个时候长安城中纷扰动乱，都传言说太子造反了。身处甘泉宫的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遣丞相刘渠毛率兵镇压。经过5天激战之后，太子战败，他弃城逃走。汉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全部的门客一并处死，追随他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族也一律按谋反之罪满门抄斩。随后汉武帝派遣使臣携带诏书来到了未央宫，收缴魏皇后的印玺和绶带，魏皇后也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之后，隐藏在湖县泉州里一个编织草鞋的平民家中。他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来帮忙，结果被官府发觉了，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之中的太子被逼自杀，两位皇孙也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也随即被投进了监狱。征和三年，
公元前90年。

0: 经过官府的证实，巫蛊之祸案件之中大多是查无实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太子是被江冲陷害，惶恐不安而被逼自保起兵的，并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做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他的罪过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而已。汉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冲满门抄斩，丞相刘须毛也随即被灭全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罹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他的追悔之心、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八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之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几十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他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即位之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时候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的盛世也因此得以延续。第八节，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期，汉朝政府与周边的域外各民族以及国家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以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来往，随之而来的商旅、僧旅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一，初通西域。西域是建筑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泛指玉门关以外、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而广义上的西域则可以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的部分地区。汉代以前甚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上没有确切的系统文献记载，所以就称为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的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 被称为邢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这个部落以畜牧马、牛、骆驼、羊等为主，其中羊居多数。穷庐为市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句话简明概括了乌孙人饮食起居的状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

0: 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一，初通西域。天山以南的地区属于暖温带，即干旱荒漠气候，灌溉农业比较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这里的国家被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也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比如鄯善国。它因为仰仗邻国的粮食，因此也被称为祭田养谷。还有一些是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的国家，比如于田国。汉武帝统治的时期，听说西迁的大肉之与匈奴有世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他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2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被匈奴捕获了，并且被押送到漠北单于的王庭。在这里，他们一扣就是10多年。后来，张骞逃离匈奴，继续向西行走。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才辗转来到了大肉之。但大肉之人这个时候已经西迁了，他们现在居住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的事情了。张骞在大肉之逗留1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肉之。但是张骞所带回来丰富的西域知识，是中原汉人前所未闻的，这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后来经过河西一场战役，汉军打通了河西通道。在这个情势下，张骞建议汉武帝与乌孙国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4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可是这个时候的乌孙国已经分裂了，国王年老力衰，而且缺乏对汉朝的了解，他非常惧怕匈奴，所以张骞没有能够如愿。不过乌孙使者却随张骞一同来到汉朝，

乌孙始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齐国，齐国乃益众汉，从此开启了两国之间的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渊、大肉之、康居等国的副使，几年之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一同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二，经营西域。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之后，汉军在这个地方驻扎屯田，设置机构，做好了长期留守的打算。到了两汉之际，由于政治的变动与社会的动荡，中原对西域保护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这个时候匈奴乘虚而入，于是就有了东汉的班超再次打通西域的壮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团，以求建立对外的交通和商贸关系。但是这些使团有的受到匈奴的侵扰，有些遭受西域小国的劫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以监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畅通。西域都护相当于内地的郡守，以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有统帅军队的权利。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这对于加强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伴随着中原王朝治乱和国力的兴衰，西域或归附汉朝，或臣服于匈奴，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或紧或疏，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断绝了。东汉光武帝初年，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负累，他们相继遣使要求内附，请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刘秀考虑到天下初定，无暇西顾，就予以拒绝了。到了汉明帝的时候，汉朝的政局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反击匈奴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已经有可能了。所以在永平16年，公元73年，班超投笔从戎，跟随大将军窦固出击匈奴，建立战功，崭露头角。他受到了窦固的器重，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班超一行人前往西域南道诸国，他们到了鄯善国的时候遭到匈奴人的阻挠，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迈气魄斩杀了匈奴使者，安抚鄯善，威震于田，而且静定疏勒。汉明帝去世之后，汉朝尽撤西域屯兵，班超决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国害怕匈奴卷土重来，苦苦请求班超留住在西域。于天王甚至抱住马桶。

说，遗憾是如父母，诚不可去。所以班超就决定暂时留住西域。他在西域历经艰险，苦心经营，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汉和帝的时候，班超率军击败了大肉支，并且讨伐燕齐，使燕齐降服了汉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至内属燕。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班超再通并经营西域的功劳，它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初通西域之举。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使者甘英出使大秦。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甘英抵达了条支海滨，地点就是今天的波斯湾一带。可惜的是，最终他并没有成功，无功而返了。即便如此，甘英的这次出行仍然加深了汉朝对沿途各地情况的了解，开拓了视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到达首都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有据可循的首次外交。汉桓帝延熙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来到洛阳，他们敬献了象牙、犀角等礼物，东西方开始了有明确纪年的官方往来。三，丝绸之路。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它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过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随后由这些国家转道行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贸易物品远不止丝绸这一种，但是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以后的千余年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大渊国，源源不断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的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之中就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之后，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就借着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的开发。东西方彼此之间的物质、技术、文化相互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
都对斯

筹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以及其他的手工艺品输入了西方，而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生产于大肉汁安息大秦的毛织品，以及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还有琉璃、琥珀等等，也都输入到了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等各种技术的人才也移居到了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的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高昌城建于公元前一世纪，这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地势高昌，人属昌盛，因名高昌。汉、魏、晋历代王朝均派有戊己校尉驻守此城，他们负责管理屯田，所以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西域地区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比如胡座、胡床等等，一时间也引得西汉的皇室、贵胄、官僚们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的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之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中国与西方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的边缘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在这里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也日渐突出了。四、佛教东传和白马寺建立。佛教在西汉末期已经从西域传入中国了。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他派遣郎中蔡英和博士秦泰前往天竺国求佛经。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英和秦泰与天竺的两位沙门带着佛像和佛经回到了洛阳。汉明帝接见了天竺僧人，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门外的鸿胪寺。第二年，公元68年，汉明帝命人在雍门外另建住所，天竺僧人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他们所译的42章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译佛典。由于驮佛经回来的那两匹白马也供养在其中，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建立的第一所寺院。第九节，汉与匈奴的合战。两汉时代，汉朝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汉朝中央政府给予实力的强弱，或采取和亲的政策，或采取军事手段，积极拓展疆域，加强对各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

0: 与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征，多民族多样化的统一局面。在众多的民族中，匈奴与汉王朝的对抗是最为激烈的，引发的战争延绵数百年之久。一，匈奴文明。匈奴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匈奴的历史始建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是匈奴人对本民族的自称。比如说，匈奴单于曾派遣使者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等句。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中记载，匈奴单于致书汉武帝，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这样的话。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所以在秦汉时期，胡为匈奴的专称。匈奴政权的结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军制与政治的结合，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

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1994年是世界影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知名的影片。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国外的很多经典影片，那么在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的经典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赌神2》的故事。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拍过3部经典影片，也就是赌神系列。其中呢，1994年的赌神第二部是在周润发即将去好莱坞发展的时候拍摄的。那么和第一部相比呢，第二部表现赌技和斗志的地方有所减少，动作和搞笑的场景加强了。在1994年上映之后，他拿下了5200万港币的票房记录，打破了1992年周星驰和梅艳芳创下的神死关的记录。《赌神2》是王晶所拍摄的这几部赌片里

0: 明星阵容最强大的一部。那么除了第一部里面的周润发、张敏，更是加入了徐锦江、柯受良、罗家英还有梁家辉、吴倩莲扮演的骗子兄妹等等，娱乐效果更加出色。同时呢，第二部也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港台的赌片热潮画下了一个句号。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赌神高进因为看透世情，再加上妻子的一再请求，决定退出赌坛，与妻子隐居法国巴黎。这一天，高进的好友龙武来到法国探望他，高进带着龙武到屋外花园，而身怀六甲的温柔则独自留在家里。就在这时，台湾东湖帮小头目裘孝痴带着手下还有陈金城闯进高家。等到高进闻讯赶来，裘孝痴已经离开。高进和龙武联手消灭了裘孝痴留下的所有帮凶，但是他也发现妻子温柔满身鲜血地躺在地上。
1: 阿柔，五哥，帮我叫医生。
2: 不要，
1: 阿柔，
2: 来不及了。
1: 是谁干的？
2: 是陈金城带裘孝痴来，他们叫医生开刀把孩子拿出来的。
0: 这时高进才发现温柔的肚子被划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的孩子强行取出来放在了一个瓶中。
1: 我一定替你跟我们的孩子报仇。
2: 阿金，你一定要答应我两件事，不然我死也不瞑目。
1: 你说。
2: 第一，一年内你不可以承认自己是赌神。第二，一年内不准你跟任何人赌。
1: 为什么？为什么？
2: 你好不容易才退出江湖，又何必再踩进去呢？阿金，这个世界没有人是永远赢的，如果你输了就会连命也输掉。还有，一山还有一山高。
1: 正常人不可能赢得了我，除了北京的张宝成，只有他还过我一张牌。一年之后，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0: 温柔的死让高进非常的悲痛，在龙武的劝说下，高进决定到处走走，放松心情。就在高进对温柔的承诺还有十五天就完结时，他来到了千赌湖，在那儿高进遇上了台湾东湖帮黑帮老大海岸及儿子海远。海岸在游艇上被突军及其手下杀死，此前托付高进将儿子带回女儿海棠处，后来高进和海远被误当成游艇爆炸事件的主谋，被带到千赌湖区公安局，由公安大队长郝金忠调查。后来高进和海远成功逃走，来到了一家旅馆。那么这家旅馆的女服务员正是赌神的崇拜者，由吴倩莲饰演的萧瑶瑶，绰号小吉他。随后高进和海远住进了这家奇怪的旅馆，当天夜里海远身上的钱就全被旅馆里一个外号叫小喇叭的老千赢光了。于是高进带着海远找到小喇叭，其实小喇叭正是萧瑶瑶的哥哥萧芳芳，由梁家辉饰演。
3: 我老大跟我说你刚才赢了他很多钱。
1: 谁是你老大？
3: 就是他。
1: 哼，你有没有搞错啊小鬼，我刚刚还在夸你有毒品呢，你现在找个魔术师来吓唬我啊。
3: 哎，你让不让人家上诉呢？
1: 好啊，是你赌还是他赌啊？
3: 对不起，我不赌钱。

0: 赌
1: 啊、哦哎、小朋友你又想赌什么
2: 啊？21点。
1: 好，拜托你坐在旁边看着啊。
0: 好，
3: 你这赌棍我先把你催眠了。可以上桌了，
1: 来啊！
4: 在高进的帮助下，海远赢走了小喇叭所有的钱。不甘心的小喇叭便在这时暴露自己的真相，原来这是一家黑店。高进也轻而易举地拿刀制服了这对骗子兄妹，还有他们的舅舅。
1: 不要杀我呀、不要杀我！
0: 看着我，
3: 我问你
1: 啊，
3: 你认不认识台湾的东湖帮？
1: 哦，帮主陈慧敏吧，我们很熟的，生死之交哎。
3: 叫海岸的，
1: 怎么换人了？我只见过一两次面而已呀、啊。
3: 你真的认识？
1: 是啊，
3: 他死了。
1: 他死了，哎，好可怜呐、啊！到底谁把他给杀了的？
3: 我也正在找那个凶手，这位就是我们的邵主任。
1: 邵主任，你不要伤心了，节哀顺变啊！
3: 喂，你认不认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
1: 秃鹰，哎，我真的是生死之交啊，我们真的很熟啊，熟得不得了啊！
3: 真的很熟。
1: 是。
3: 如果你找条船带我们去台南，每人300万奖金。
1: 哎呀，江湖儿女，你干嘛这个时候谈钱嘛？不过到了台南之后，你真的可以拿到钱吗？
3: 人到钱到。
5: 哎，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1: 哎，小妹啊，总比我们蹲在这里一个月半个月骗了点钱好吗？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出发吧啊，好不好？
3: 好。
6: 哇，好厉害、
5: 啊！发财了！
1: 哎，少主任，我们要回台南了，来，我牵你的小手啊！
6: 哎呀，好恐怖啊！
4: 这时，小喇叭的舅舅发现外面站满了警察。
1: 以前走私的时候有一条密道。
6: 是啊是啊，
3: 有没有瓦斯？
4: 高进用瓦斯炸毁了旅馆，在小喇叭的带领下从密道逃了出去。但不幸的是，高进他们还没有见到秃鹰，就被大队长郝金忠发现。为了逃过警察的追捕，高进挟持郝金忠，最后通过秃鹰顺利到达台南。可是高进他们刚一上岸，海远和小吉他就被裘小吃的人带走。为了救出海远，高进一行人在海远姐姐海棠的带领下来到裘小吃的地下赌庄。裘小吃要海棠跟他比赌术，如果海棠能赢，他就答应放了海远他们。最后海棠在高进的帮助下险胜裘小吃。
7: 海棠，你身旁有这样的高手，恭喜恭喜。
8: 那还不放人？
7: 放了上面那两个人。你很面熟，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是不是你？
3: 你在法国见过哪幅画？
7: 你是不是赌神？
3: 你真有眼光。
9: 没错，我就是赌神，拿衣服来。我就是赌神的徒弟陈小豆。不要去，不要去。
7: 那赌神在哪里？
9: 各位观众请鼓掌欢迎赌神。
4: 小吉他十分惊讶，原来他的哥哥小喇叭和郝金忠假扮成了赌神和龙王。
7: 你真的就是赌神？
10: 到了这步田地，我看我也不应该隐瞒了。没错，我是赌神高进。
7: 我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你看到我居然还可以这么冷静。
10: 怎么，赌神的老婆被他杀了？我出来闯荡江湖总有个三妻四妾，老婆多的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你杀的那个刚好是我最差最想甩掉的一个，我还应该 谢谢你的。
7: 好，我正想跟你名正言顺赌一场，让各地赌场朋友心服口服，不要再说我独吞了鸡精。
9: 不用说这么多，三天之后我师父跟你在这赌一局。
10: 但想要叫起你大姑妈、大姨爹、社会知名人士来看看你怎么输。
7: 好，三天后半夜12点，我在这恭候大驾，赌注最少1亿美金。
4: 小喇叭差点被裘小池的话吓晕，
8: 高先生，
4: 海棠和高进赶紧扶住了小喇叭。
9: 师父请。老五，嗯，如果有谁敢动，杀了他。是。
7: 怎么回事？回去再说。让他们走，解释他们的一举一动。
9: 是，
7: 马上叫阿坤从台北回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赌神。
9: 是，走。
2: 是。
4: 为了确定赌神的身份，裘小池叫回了自己的手下阿坤，而阿坤也跟裘小池一起去过高进巴黎的家中，并且在和高进较量的时候装死骗过了高进。
7: 你从台北回来就好了，我要你看一看救海老大儿子回来的那个人是不是赌神。
2: 哼，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在法国以为我死了，还抱着他老婆的尸体说只有张宝成才可以赢他。
7: 我从不相信特异功能这种事。
9: 大哥，跟你的那个徒军哪了？
7: 徒军，你来了。
11: 我坐走私船来的，我带了个朋友来见你。
4: 裘小池不由分说一脚踢倒徒军。
11: 我以为杀了他你会开心呢。
7: 要杀他，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杀了他，我就是不想背上一个杀老大的罪名。你分明是见财起意。
11: 我大哥，
7: 你这人在身边根本是烟火一
11: 块。大哥
10: 先别着急。
4: 就在裘小池要杀掉徒军的时候，一直藏在屋里的张宝成说话了。
2: 是我要他带我来的，没有我你赢不了赌神。
7: 你是谁？
2: 张宝成。我来的目的是找赌神，我知道他会来找你报仇，我们合作吧。不过赢了他之后，我要5000万美金到南美洲去。
11: 大哥，他真的好厉害。
7: 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
4: 为了取得裘小池的信任，张宝成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特异功能，并承诺自己可以在关键时刻帮裘小池换掉高进的底牌。而裘小池对小喇叭假扮的赌神身份也表示怀疑，于是他找来陈金城帮他确定赌神的真假。陈金城在裘小池手下的监视下找到小喇叭和高进，并把他们故意带进了一个隐藏的房间里。
7: 快点走啊。
9: 你说什么？
7: 这房子已经被裘小池的人全部包围了，他叫我先进来看看这赌神是不是真的。他现在在外面用望远镜监视着我，他说如果赌神是真的，就叫我马上走出去，他们就冲进来杀你们。
9: 你会这样告诉我？你不是他的人吗？
7: 高姐，我对不起你。
4: 这时小喇叭才知道高进就是真正的赌神。
7: 1年前我投靠了裘小池，以为可以借他的势力来报仇，害死了你老婆，还帮着裘小池得到朱先生那16亿的基金。谁知道他这个人是个疯子，不断地要我跟他赌钱，赌到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要赌手赌脚。高进，你看。
4: 高进发现陈金城的双手全被砍断了，
7: 我今生今世都报不了仇了，我求你一定要赢他，帮我出口气。
9: 我答应你。
4: 陈金城刚说完话就被窗外裘小池的手下击毙。原来他们偷偷在陈金城身上放了监听器。

0: 陈金城和高进的谈话都被他们听到了，因此裘小池的手下也确定赌神就在房子里，于是他们一块冲进来打算杀死赌神。就在高进要被杀死之时，龙武突然出现救下他们，但是小吉他却在混战中死去。三天后，高进等妻子的一年承诺完结，他名正言顺地在赌场跟裘小池决一死战，结果高进技高一筹赢了裘小池。
1: 什么？他没有换掉？你以为在上面的张宝成帮你换了我的牌？
0: 这时在二楼裘小池房间中监视张宝成的阿坤被张宝成扔下了楼，大家都看到了站在二楼的张宝成。
2: 张宝成，
1: 他根本不是张宝成，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魔术师。
2: 哎呀，那不是连我也骗啊？
1: 还没轮到你。一年前在法国，我已经知道你没死，我在我太太尸体面前说我最怕张宝成，你想不到我会在死人面前说谎。我布这个局布了一年之久，你输得心服口服吧。那第一副牌呢？第一副上下两张都是 A， 我故意不跟让你赢而已，上面的人随便演演猴戏你就当真了。
3: 为什么？你的牌在 X 光机前会动？
1: 很简单，海棠小姐借我一根头发，我用牌压着那根头发轻轻地拉拉呀，小孩都会。这么想不开？你吞了基金会的钱不做善事我不怪你，但你杀了我老婆，杀了我儿子，我会饶你这王八蛋。
0: 裘小池拿出枪想要杀了高进，但都打偏了，高进拿长刀剖开了裘小池的肚子。
1: 我就这么杀你来替他报仇。
0: 就这样，高进赢了裘小池，也替妻子和小吉他报了仇。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经典影片《赌神二》。这部影片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因为马来西亚的电检尺度比较严厉，所以说这部影片呢特别为这个市场补拍了若干戏份来作为一个版本发行，并且呢还改了名字叫做《高进传奇》。故事内容呢也是变化很大，龙武呢化身为国际刑警，与高进合作设局引裘小池入网，那么赌局完成之后呢则会加插国际刑警到场拘捕裘小池，最后龙武呢主持记者招待会，小以大义劝诫青少年人切勿赌博。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幕后的趣闻，那就是这部影片呢还成为了一个现实生活之中办案的证据。影片的部分场景是在我国的台湾台南拍摄的，包括高进所到的赌场门口就是当时的南都戏院。那么一位台湾台南的市民涉入商标官司的纠纷，他呢就在法庭上举出了《赌神二》这部影片里在南都戏院门口取景的片段画面，证明呢他早在电影拍摄的1994年就使用过这个商标的招牌。那么远在原告注册之前，在2011年的5月，这桩官司获得了无罪的判决，挺有意思啊。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

0: 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跟您聊聊咖啡那些事儿。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对于咖啡的话题，我们在讲一些生活中常见该怎么挑选找到您喜欢的那一杯。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白兰刚才一讲啊，就大家都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那一杯咖啡了。咱们看看听友朋友怎么说。咱们首先看一看的是小荣文子，说今天的主题聊咖啡啊，哎呀简直是我的最爱啊。他说还有 Raven 说，每天我磨豆的时候闺女就在旁边闻。多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开过3年的咖啡馆。
1: 专业人士，
0: 你看闺女从小就闻着这个咖啡豆，以后这个长大了，男同胞想那个约她约会的时候，带她去一般的咖啡厅都不太行。别糊弄我啊，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好咖啡，什么是不好的咖啡，什么是新鲜的，什么是陈豆子。咱们再看 Kevin Song 说，只爱意式浓缩重度烘焙的。Espresso 是吧？
1: 对 ，Espresso 对。
0: 人家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还说 ，double 就是要不要两份儿？我还说为什么两份儿？后来发现原来是就是一份儿太少一口，所以很多人觉得一口都不够，可能是半口。好多人
1: 那个不是以量为，不是以体积和量为那个的取胜。那个double 的那个还得看每个人的承受程度啊，有的心脏不好的还要小心。
0: 对，因为它实在太纯了。你像一会儿咱们就说一说咱们常见在咖啡厅的有一些品种哈，怎么点？然后咱们。首先再继续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小荣文子说他最爱的就是现磨美式咖啡。会飞的狮子说没怎么喝过，没那口福，因为确实很多人可能喝不了咖啡。
1: 对，
0: 心理的情况还有一些生理反应都决定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以前从来不喝咖啡，我喝咖啡他喝茶，他说我那个喝不了这个味儿，我心脏心悸什么的。结果有一天我给他找了一个，因为他喜欢甜的。我说那我给你点一个摩卡吧，跟吃巧克力似的。他说真的吗？他舔了两口，他说哎觉得还行。结果他从此就喝摩卡。我说你以前不是说心悸吗？他说哎最近没心悸。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反应，有可能是你首先你在意识上在抵住，就比较抵触喝咖啡。你就会觉得浑身就不舒服。你刚刚找到喜欢的就会让你放松下来，其实身体上也没那么排斥了。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咖啡就是我们待一会儿说哈，就是各种那个各种名词的哈咖啡，它其实那个不仅仅是纯的都是咖啡，其实好多其他的拼配物的啊，
0: 是比如奶泡牛奶
1: 添加物。
0: Raven 说豆子品种产地这些不同风味就会不同啊。
1: 对，
0: 你看 Raven 专业已经开过3年咖啡馆了。另外呢依依同学说精品咖啡有什么耶加雪菲、曼特宁还有圭下、波旁，对吧？这很专业哈。
1: 对对 对, 对, 对，它这个也根据不同的产地和豆子的品种。
0: 看看我们的听众队伍。依依同学说买回来没用完的咖啡豆可以装在密封罐常温保存是吗？
1: 最好在阴凉处，就是干燥处，但是尽量不要就是说保存的时间太长，因为开封后最好就是刚才最好的就是品味豆子啊，2天开封后2天就把它喝完，这是最佳风味。
0: 因为你一打开，虽然贮藏条件你可能很专业，但是它打开那一刹那它已经接触空气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另外他想问说开封后冷藏好像不太好是吗？
1: 这个根据豆子的不同的品种，得根据，因为有的吧就是比如说特别好豆，它会在这个包装袋上边会给你提示你的保存的方式。
0: 另外小荣文子刚才发了一张图片啊，我可以给那个白兰扭过去看一眼。你看它上面有两个点儿，看到了吗？上面有两个孔，这个袋上的这个位置。白兰的位置，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单向的排气阀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好的咖啡豆哈，你看上面都有一个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就是专门排出二氧化碳气
0: 啊，
1: 就是单向的排气的。
0: 刚才白兰说那种这个单向排气排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阀啊，不会让你在袋上真看到有个阀在那儿，但那阀一定是在包装里头，
1: 对，
0: 能够对外看到的就是一个排出口，一定就是孔，对吧？
1: 对，
0: 小荣文子说这是朋友刚刚送他的咖啡豆。说袋子上有两个小孔，正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空气阀，
1: 就是单向排气阀，
0: 这是比较讲究的咖啡。
1: 对，一般的这个就是咖啡豆啊，就是那个好咖啡豆，它这个包装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把二氧化碳气排出以后，它等于就是那个就是保让你的这个 包装袋里边，因为它这个包装袋是复合材料的，那个包装袋的里边的空气比较纯净，就是让它保鲜嘛。
0: 嗯，依依同学说，手摇研磨机和电动研磨机哪一种比较合适家用呢？人少一两份就可以的，是不是手摇的口感较好一些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该搬吗？我觉得我太班门弄斧了，因为咱们的听众都是太专业了。
0: 咱们就各抒己见
1: 吧，各抒己见。
0: 因为你知道这个问题，白兰一定能回答，他没事自己在家就自己摇，手摇
1: 就是。大家现在特别流行就是手冲咖啡嘛，手冲咖啡它其实讲究的很多的那个力道啊，你的这个咖啡豆的研磨程度哈，那个就是这个手摇啊，它会就是很多人喜欢手摇的感觉，他很享受手摇的过程。那么手摇中的这个手摇完了以后的这个咖啡豆呢，也因为你的手摇的力道，你的这个力道不同哈，而产生些许的细微的不同。
0: 嗯，
1: 那么如果用这个咖啡机，当然它是工业化的这种成果，它能非常的为你节省时间，非常便捷，但是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就在于你的人力的去把它创造出来喝。
0: 同样一包豆，你说你手摇，每一天摇的味道可能些许不同吗？会
1: 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力道不同啊，它那个就会有所不同。
0: 确实，
1: 还有你冲泡的那个手的那个力道也不同，
0: 因为你这个摇的时候力道的不同，你可能对于豆子的充分程度，就是会不太一样的。
1: 主要是太累了，那个真的说白了就是太累了。我们那个就是在你特别悠闲闲暇的时候，你为你或者为你的家人制作一杯咖啡，我们当然特别享受手摇的这种过程，但是实在是如果很多人真的很累。

0: 我想知道，就是他刚才依依同学问说他们家人口少，每次一两份就可以了，是不是手摇的口感好？
1: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择手摇，而且手摇的那个有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产地。比如说，日本人发明的这种手摇哈，手摇的这个机器和欧洲传统的那种咱们看到的那种很典雅的那种外形很好看的那个手摇机，它都不一样，它有木质的，它有钢的，那个它都不一样，所以那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那是一个就怎么说，那是一个很好玩的领域嘛，
0: 那可以成为一个新话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也很有讲究的，
1: 对对对，
0: 不同材质的机器研磨机哈，
1: 外形很美观啊，都不一样。
0: 我觉得您家人口不多的话，确实可以选择手摇，但是呢您家人口又过多，手摇真的会比较累。另外呢就看您这个咖啡需求，如果您只是闲暇时光喝一杯晒晒太阳可以，如果您早上起来打算出门前就喝一杯，我觉得手摇也不太现实因为确实时间会比较消耗的比较大，所以我是觉得吧，就看看您的情况吧，哈。但是依依同学，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手摇。
1: 对他，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喜欢享受，就是享受生活的人。
0: 会飞的狮子啊，就刚才说没有这口福，咱们听听他为什么。他是问个小问题，他我不太懂咖啡，豆子能在豆浆机里像打豆浆似的那样打吗？
1: 这个作为我个人，我没尝试过。
0: 我其实觉得这么打会比较浪费。因为首先我其实可以解答它，黄豆啊，一般打豆浆是黄豆嘛，黄豆的这个豆子的软硬程度和咖啡豆首先不一样，黄豆比咖啡豆其实要软一些，就表皮啊，所以你要这么打的话，首先你的豆浆机的刀可能就会坏，然后打咖啡豆。
1: 对，就是那种电动的咖啡磨豆机哈，它主要有这个细就是粗细的选择。
0: 对，
1: 因为它不同的豆子。研磨完了的这个粗细程度，它是用适合不同的咖啡壶，就是不同的咖啡器具来表现出来的，来冲泡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要是那个别的机器可能达不到这么，它专业的，咱们比如专业东西就用专业的器具来表现嘛。
0: 而且咖啡豆首先啊，价格要比黄豆肯定要贵你这么打的话就比较浪费，不是说完全不能打，一是费刀，二是费豆子。
1: 对，而且粗细程度真的和你要使用的，就是后续要使用的那个咖啡器具，是息息相关的。
0: 而且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咖啡豆啊，研磨出来我们要的是粉，而这个豆浆机出来的可就不是粉了。所以这个咱不能拿豆浆机打咖啡豆啊。 Raven 说磨豆机的转速太高，摩擦的温度高，香气就提前散发了，所以不如手摇磨。
1: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听众朋友解释的非常的
0: 专业。
1: 对，对对对。
0: 小猪蚊子说我平时为了方便还是用挂耳咖啡。
1: 挂耳咖啡是一既不失这个豆子的香气，也又会就是它又非常的便捷。
0: 对，而且呢它等于一小包一小包的把这个咖啡粉都给分成小份了，所以还不至于有这种打开一袋这一袋不着急喝可能就坏了的这种危险哈。依依同学说研磨度颗粒细度是不是电动的更细呢？
1: 不一样，就是电动的这个磨豆机，现在的那个都有非常细致的这种区分，它有中粗、中细、细粗，有不同的这个档次，就是档位的这个研磨的这个档位。那么它是根据，就是你是根据你后续选用的咖啡器具来选择你到底磨成什么样的程度。
0: 依依同学说至今还在喝挂耳，打算听完节目之后尝试磨豆手冲。
1: 好，手冲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方式。
0: 对 ,Frank 就说了，我们喝的这个星爸爸啊应该是拼配咖啡吧。他说上周在首尔喝了某家店，这个叫 PO 什么什么咱就不说了啊，他不知道他家用的什么豆子，一杯美式居然是酸甜苦的平衡味道，突然觉得星爸爸不好喝了。不过吧我还是不太能接受酸味太重的豆子，一小杯还好，多了感觉有点上头。
1: 对，那个拼配咖啡呢是现在全世界几乎就是很大，就是很占很大比例都在用拼配豆子。但是呢并不是说精品咖啡馆就一定要用单一产地的豆子，它也不是，它也有拼配，只不过拼配的等级的豆子的等级非常好，非常高。所以它不在于这个拼配和单一，它不在于这个，它是在于产地 或者是它这个咖啡豆本身的等级的好坏，它不是以说拼配就一定是大众化的，它不是。
0: 所以拼配就是一种方式，咱们不能说它好或不好哈。
1: 对，也有非常高品质的那个拼配咖啡。
0: 小荣文子就问的比较具体，说我这袋豆子。

0: 啊，375克，就刚才带两个孔的那个。他觉得朋友送完他也比较贵，他说每次用完怎么保存剩余的咖啡豆就相对好。
1: 就是在比如说密封的罐子，当然密封的罐子也分各种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它有一种那个，我怎么形容呢？它是像，有带着一个金属的环儿，那个环儿能够非常紧紧的把那个盖子扣紧，就是它密封程度非常高的那种，你就选择密封程度非常高的那个，玻璃制的这个罐子，然后一定放在这个阴凉处。
0: 阴凉处啊，齐峰就说咖啡喝多了头晕怎么办？
1: 少喝点，
0: 喝点水，
1: 少喝点。
0: 你知道在欧洲你点超浓缩的时候，它纯度比较高，旁边会配一杯热水的。
1: 啊、对对对对，或者你加点其他的牛奶啊，或者这个可能就是待会儿我们马上就要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品种的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好，
1: 这个我们马上就要说。
0: 冰心想问说，请问嘉宾啊，他说我自磨的手冲，我总觉得第二冲味道好，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二冲味道好，您是就是这个位朋友是手冲的方式吗？如果是手冲的方式，第二冲，您说的是第二次注水吗？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二次冲泡。
1: 第二次冲泡咖啡一般我们不建议。
0: 就一次，
1: 等于它就是二次注水。
0: 二次注水，
1: 二次注水。
0: 对，我不专业，反正就是第二次。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是磨的频率啊，包括自己有可能第一泡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充分发挥出来。
1: 手冲主要是第一次注水和第二次注水它的作用不太一样。第一次注水呢是让它把整个咖啡要运湿，然后把它整个就是那个咖啡的这个要冲泡出来，就香气要冲泡出来。那么它根据你的这个热，就是这个水和你的力道以及你的手冲的转圈的方式，味道是。就是会很有很大差别的。
0: 小荣文子说，提醒大家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啊，这样不好啊。
1: 对对对，这样不好。
0: 有一些朋友减肥早上起来经常跟我说，哎，我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美式可刮油了，但我听上去就觉得很伤身体。
1: 就是我还接触过很多那个就是德国的那个女孩子，她们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空腹喝一杯咖啡，他们就认为这个很减肥，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胃可能不太能接受，而且它是否合理？
0: 我觉得还是得就着点什么哈，就点早餐什么的。行，咱们现在说说分类吧。对于朋友们，如果很懂的，咱们肯定都知道了。如果有一些朋友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觉得很感兴趣，打算从现在开始尝试喝喝咖啡的话，我们先不能要求你一上来就手冲，这个要求难度太高。我觉得一上来对于很多不太熟悉的朋友来说，咱们普及一下。进了咖啡厅或者一些快餐店，有机会点一杯咖啡的话，我们常见的咖啡品种有哪些？
1: 我们在那个咖啡厅里边经常会，比如说那个会有各种，比如说拿铁，卡布奇诺，还有这个
0: 美式、
1: 汤宝蓝、摩卡、美式。其实啊，看着这么多的这个名词哈，它这些咖啡叫什么？叫花式咖啡。它这个花式咖啡，它肯定有一种，它为什么就是花嘛，就花式嘛，它有花样，很有花样。但是它都是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底，就是我们常说那个 espresso。那么 espresso 它是用什么咖啡器具来制作出来的呢？它是用意式咖啡机。那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都能看到一个那个，擦的净亮的哈。发亮的那么一个咖啡机，那个就是意式咖啡机。那么意式咖啡机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说咖啡和茶哈都是饮品，它其实就是用水，都是用水来冲出来的，制作出来的。但是呢，这个意式咖啡的这个口味它比较浓郁，它作为这个花式咖啡的这个基底，它能够完全的那个，就是这种意式咖啡机，它能够完全萃取出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和口感，它要求恒定。就是说我给比如说我给苗山制作的这个用意式咖啡机制作的这个咖啡和给我自己制作出来的我要求是一样的，因为它要满足大量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咖啡馆每天那么多的需求量，它为了保证就是这个口味要口感要恒定要均衡，那么意式咖啡机是它的一个必要保证。那么这就需要就是水温啊，压力啊，还有冲泡时间，这三者必须非常恰当的结合在一起，你才能保持这种最佳配合。那么手工操作很难胜任这种要求，所以 意式咖啡机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做到。那么在这种工业化的或者是商品化的这个咖啡馆里边，就是我们会选择就是意式咖啡机为基底，然后我们说的摩卡呀，或者是美式啊，
0: 拿铁
1: 其实呢都是基底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这个玛奇朵它是浓缩咖啡更多，就是浓缩咖啡在基底嘛，它比较多，然后上面放的奶泡，奶泡相对少，这就是玛奇朵，然后如果是拿铁，它是三层，基底是浓缩咖啡，中间层大部分占据大部分的啊是牛奶，最上面一层是奶泡，它其实是这几者的含量不一样，
0: 拿铁其实相
1: 区别，
0: 拿铁相当于是牛奶含量最高，
1: 对，
0: 咖啡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对于有一些喝完咖啡身体有强烈反应的朋友来说，如果也想喝一杯咖啡，拿铁确实是一比较温和的选项。
1: 对，拿铁和卡布奇诺它其实也是基底为浓缩咖啡，中间层是牛奶，最上面是奶泡，那么它的奶泡和牛奶是一样的，就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均衡的，如果是喜欢口感，就牛奶的口感，或者是我喝不了那么多咖啡的，那我建议就是选择拿铁，因为它的这个牛奶的含量是最高的。那比如说这个，
0: 但是拿铁和卡布奇诺比，拿铁的牛奶含量要更高一些，
1: 是更高一些的。
0: 卡布奇诺相对咖啡的比例要更高一些。
1: 卡布奇诺是它这个
0: 跟拿铁比，
1: 它这个基底的这个含量是一样的，
0: 但是比例
1: 是牛奶比例高，牛奶更高，
0: 所以拿铁更像一杯牛奶。
1: 对、还有呢，比如说康宝蓝它也是浓缩咖啡，同样的浓缩咖啡为基底，它是什么最大呢？最多呢？鲜奶油，这就是热量比较高，它的这个奶油非常的富裕，口感非常富裕，非常丰富，这就是康宝蓝。如果是摩卡，那么还是以同样的浓缩咖啡为基底，中间层。刚才说的卡布奇诺中间层是牛奶，现在这个摩卡它中间层是什么呢？是巧克力。巧克力上面再放一层
0: 巧克力
1: 鲜奶油，这个就是摩卡。
0: 然后上面可能再撒点巧克力粉。
1: 对，那就是对更点缀了。然后
0: 所以摩卡更像巧克力和咖啡的结合体。
1: 对。然后还有就是美式，我们经常的那个哈，就是喝的美式，那家就是最简单的，以同样的体积的美式那个浓缩咖啡为基底，上面全是水。就是它的水的含量更大。
0: 其实它美式就是稀释了一下。
1: 对，
0: 超浓缩咖啡，有一些朋友如果觉得超浓缩太冲，就是美式相对是第二个不错的选项。
1: 对，你既能品尝到这个完整的这个豆子这个口感，那么又还不是那么浓烈。所以呢，意式咖啡所做出来，就我们能喝到的这种花式咖啡，它都是以意式咖啡 espresso 为基底，上面只不过是搭配不同的奶泡和牛奶的含量，
0: 不同的比例然后做出来的。
1: 对，
0: 我最近就很喜欢 fly white 馥瑞白。其实我发现它的咖啡含量也很高，
1: 对。
0: 然后呢，相对牛奶和奶泡的比例并没有像卡布和拿铁那么高，所以呢，还是有很强烈的咖啡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呢，又比较柔和。
1: 对。
0: 当然，馥瑞白现在我发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澳大利亚现在也做一种馥瑞白，所以他们就管自己中文翻译来叫澳瑞白。
1: 对，它会有一些更多的创意。其实这咖啡吧挺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卡布奇诺哈，就是有我就跟我们作者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他就说，因为他之前也开过咖啡馆，他就说那个卡布奇诺为什么叫卡布奇诺哈？他其实背后有好多小故事哈。我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吧，讲一个小故事吧。
0: 一个小故事十秒能讲完吗？
1: 我试试吧，很快啊。就是这个，他其实16世纪一个那个意大利的一个叫卡布钦的一个教会，当时里边的这个教会的修士，他戴着一种尖帽，这个尖帽他们戴着特别高的尖帽子，身穿一个褐色袍子，后来那个当地人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那个卡布奇诺，其实就是戴尖帽的人。他其实是那个表达对他们的一个敬意。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

0: 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1: 中国书法、中国绘画，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接触，但里面的门道未必是每个人都了解的。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欢迎邢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说到文房四宝，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文房四宝这个词产生在中国的什么历史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就有概念了，哦，这些文具它是文房四宝。我们让魏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文房四宝啊，这个词到底产生于何年代，我们说没有一个准确的考证，但是在唐代初期就有一种说法，那文房四宝啊，也就是成心堂的纸、李廷圭的墨、诸葛氏的笔、龙尾山的砚，这四宝均产自于安徽，所以呢我们又称为安徽文房四宝，简称文房四宝。
1: 那您刚才说的这四个地方啊，其实

0: 都有讲究，它也都来自于安徽这个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明代的戏剧家汤显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其实从文房四宝本身来说，它也反映了它和徽文化的那种契合。我们看徽州的建筑，黛瓦白墙，其实就有点笔墨纸砚的那种感觉。
1: 说得很对，应该说啊，我刚才说的那四种文房用品应该是代表了中国在某个历史阶段最高的水平。你像诚心堂纸，我们今天说，我从事文博专业啊，将近40年，我没有见过诚心堂纸，我们只是建筑于筑路。那么最近呢，我们可能有幸感觉到这些纸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用在我们宋元的书画上。你比如日本发现了我们一个李公麟画的五马图，据专家考证用的就是诚心堂纸。那么到底诚心堂纸什么样子呢？从我们这一代文博工作者大部分人没见过，但是呢历史记载它是宣纸的最高水平。所以为什么全国都产纸，最后呢以宣纸统称了。这就是诚心堂纸或者宣纸它高品质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呢，全国各地哪儿都产纸，而且呢都是手工制作的纸，也都可以用于书画，但是在历史上呢都没超过安徽，所以叫宣纸是我们的最高水平，就是在徽州这个地方
2: 蜡煎做的，就是在这个宣纸的基础上，然后往上边湿蜡的处理，然后这个纸的表面非常的光滑，你在光线的那个反射下，你能看到有一层蜡膜似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蜡煎纸呢，它那个写书法的时候，这个字迹是不会往下阴的，写出来以后十分的干净利索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书法家都比较喜欢使这种纸。
0: 这个邢宇提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煎纸，一个竹子头，下面放一个钱的右半边。什么叫煎纸？
1: 实际上纸啊，一共有三种情况，一种叫生宣。就是说呢易于晕染，一种叫熟宣。熟宣怎么做的？就是在宣纸的基础上刷了一层胶矾，那么它不太渗笔墨了，它是只用于工笔绘画。再有一种就是半生不熟宣，这里面呢有一大部分就是煎纸。半生不熟就是说那是根据创作者本身的意愿来挑选这种到底是生多少或者熟多少这种纸的特性来发挥自己的技艺，这个就是煎纸。所以宣纸呢大概其就这三类，纸越熟或者叫半生不熟，纸发硬，用笔相对来说软，生宣呢纸比较软，用笔相对来说比较硬，这也就是派生出笔的特点了。实际上笔的特点呢是根据纸的特点而应运而生的。那么笔和纸呢叫恰到好处。那么我说的这只是一个概念，真正呢要在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叫人的自己的情感和艺术的修养，再去挑选自己适合的笔和纸，
0: 或者说他自身的一个喜好。
1: 对，
0: 这都是决定他选择什么笔、
1: 他的艺术修养
0: 什么纸啊，这样一种元素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纸，诚心堂的纸啊，它的男主是谁？为什么身为一个皇帝，他的书房叫诚心堂？
2: 对对。
0: 然后觉得哎呀，这纸太好了，太棒了，那这种纸就叫诚心堂纸吧？
2: 对对对。
0: 那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
1: 那李煜应该说是南唐后主，江山已逝，只能寄情于山水书画，尤其到了他的后期，他只能以书画或者叫诗词，他因为他的诗词很有名啊，而自娱，这是他一种叫无可奈何的心境。那么呢，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由于他的政治地位比较高，他倒创造出或者他督办出一种中国最好的宣纸。所以说呢，有一些事情啊，不是很经意能做出来的，都是诗意做出来的。我说的这诗是失去的诗啊。都是诗意做出来的。这里边呢你看啊，我们中国书法也是有三大行书最高水平，他们都是有感而发的作品。

0: 是诗，是书法，甚至绘画，只要是从内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流芳百世的。
1: 嗯，
0: 他就把这种啊，也就所谓的官学装饰性压低了一点，把自己的民学内心的情感表达得充分。实际上呢，诚心堂旨也是在这个南唐后主李煜，他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么一种心境当中产生的。
1: 那刚才您说过这个生宣熟宣半生不熟宣、那这诚心堂旨它属于什么成色的宣？
0: 我们今天啊，我们仅从用诚心堂旨做出来的绘画效果看，应该是半生不熟的宣纸。诚心堂的纸对我们后期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到宋明清我都见过历代皇家仿诚心堂纸，他们就直接说我就是仿诚心堂纸。因为什么呢？这个仿和今天的仿概念不一样。那个时候仿诚心堂纸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意境。
1: 为什么那个时候也是仿，咱们今天也是仿，这高下怎么差这么多呀？
0: 这里就一个字，利字。
1: 嗯，
0: 如果把这个字去掉，我们中国人能够仿制出最好的物质财富。但是现在一掺这个利字，我们有一些东西就变形了，变味儿了，是不是？
1: 嗯，那个初心就变了。
0: 对，
1: 嗯，诚心堂纸，咱说这么热闹啊，因为我们毕竟就没见过啊，包括魏老师自个儿也没见过真品实物。那它大概长什么样？那可能也是一张白宣纸，但是它大概的特点是什么？
0: 诚心堂纸啊，我认为诚心堂纸肯定是具有一定的耐摩擦力，就是它的韧劲非常好。问题是什么呀？它能够保存到现在，而且它的画面我们看的是图录啊，保存得非常完整。一般的宣纸这么多年的绘画，它的墨迹基本上有很大的损伤，但是在诚心堂纸上做的书画保存得都非常好，就是它的纸的韧性非常好。韧性取决于刚才你说的是这种原材料，那么这种原材料一个是配比，一个是做工，一个是水，一个是自然的温度环境，这四大特性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一个，就产生不了这么好的纸。
1: 我们说道地中药材，一个物品，一个艺术品，它的生成，它的酝酿，其实也需要人杰地灵，需要这个地域赋予它一切这种周遭的环境啊。
0: 纸寿千年啊，
1: 嗯，
0: 纸寿千年最好的表达就是敦煌的唐人写经。唐人写经呢，有一些人说呢，那个地方是干燥，所以呢，唐人写经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我个人认为不单纯是干燥，如果一个宣纸啊
1: 太干燥了，
0: 太干燥了也不行，因为它是植物纤维。那么我讲它必须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恒定的这一个温湿度这么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它才能纸寿千年的。它是可以纸寿千年，但是我们给它提供的这种保存的环境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今天真正的说，不是历史的名作，光是这些宣纸保存下来很不容易。今天我们这些素宣纸啊，保存下来的倒不多，在表现纸的这方面都是用书画的形式表现的。当然从正面说，它表现的纸显得更丰富，上的有我们的历代的书画文人的创作的艺术。那么呢，但是同时也反映真正的没有经过书画的素的宣纸保存下来的很少，因为第一我们不刻意去保，第二也确实不好保。
1: 嗯，
0: 尤其是在安徽宣城一带，黄梅天气，天气潮湿，对纸的影响是非常大，它能造最好的纸，它也能毁最好的纸。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中国书画它传统的这种装裱形式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宣纸常用的尺寸是什么样子的，魏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中国书画传统的装裱形式有以下几种。第一，挂轴；第二，镜片，也就是装在镜框里的；第三，对联；第四，手卷；第五，册页。主要有这五种形式，但是后两种形式我们说在书画当中最为取贵，也就是册页和手卷。在宋以前基本上没有挂轴，也没有镜心，也没有装裱过的对联，当时的对联都是贴在
1: 门上
3: 门框上、
2: 那是迎春联，
1: 春联
2: 或者是吉祥，它作为一种艺术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的对联，和今天不是一回事儿。
1: 我觉得呀、您得再给大家普及普及，像挂轴这个画是挂在墙上的，这好理解。镜联啊，这个是装裱在镜框里的，这个也好理解啊。对联大家都见过是吧？手卷和册页，大家可能想象着就有点困难。
2: 实际上呢，手卷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文人用于抒情。写了几行字，做了几首诗，或者说写了几封信，那么后人把它保存下来了。它是用一种长卷的形式装裱，但是这种长卷的形式呢，就是说它的长度是比较长，它的宽度并不宽，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尺宽左右。但是长可以达到数米，所以过去我们讲高头大卷，也就是一尺多的手绢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我们纸的宽度，造纸的宽度也不是很宽，所以早期创作的东西我们说基本上是以手绢为主，或者说是以册页为主，因为他们当时的尺幅都不大，也都是文人呢叫随意产生的一些文化遗存。你比如说中国的三大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都是有感而发。他们实际上呢，都是写在手卷形式的之中。所以说呢，他们这种有感而发，比我们后来的字对、镜框和挂轴有更大的这种文化底蕴。后来这三种形式，这都是明以后的，它是具有一种什么呀，叫官学的装饰性。你比如我们做一块大匾悬在门上，或者我们写一幅对联，再画一张大画，我们挂在堂屋，它都是有一种装饰性，是形式大于内容。前边的册页和手卷是内容大于形式，册页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以一尺见方的纸为一开，把它连在一起，那么基本上呢有八开的，有十二开的，这是一种创作形式。
1: 它就不是卷在一起的，
2: 它不是卷在一起，
3: 它是叠在一起，
2: 它是叠在一起，
3: 跟现在的那个书册似的，一尺大概就是33.3厘米。
1: 那过去我们有一种中国传统家具叫翘头案，是因为他看一个手绢，我说别滚下去了，就到那头。
2: 你说他真有道理。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书画装裱的形式啊，大概有五种：挂轴、镜联、对联、手绢和册页。这个宣纸常用的规格尺寸，
2: 宣纸的规格呀，应该简单的说，有四尺整纸。我们说四尺整纸什么意思呀？中国的四尺，二尺乘四尺，八平尺，叫二四得八，这就是四尺整纸。
3: 就是那个他作纸的那个帘子，那个一整帘一整张啊，就是一张四式整纸，就是没有经过没裁过的。

0: 然后是五尺正直，六尺正直，八尺正直，丈二劈，基本上有这几个规格。但是用的最多的是四尺正直，因为四尺正直的创作比较好用。你比方说四尺我们要裁成三瓣拦腰裁啊，叫这个纸裁完了叫四尺三裁，四尺纸裁三下叫四裁三。如果从中间竖着冲开，这叫对联，这叫四尺对，还得前头得加上四尺，因为你的长度是四尺。那我们把四尺纸从中央一对折叫四尺方。如果我们把它裁成八个方，因为二四是八平尺啊，可以裁成八个一尺方叫斗方。
1: 对，这个大家常见了，斗方、
0: 是吧，叫斗方。斗方一二尺，就是两个斗方拼一块叫一二尺。那么四尺纸裁三节叫四裁三，中间一冲开这叫四尺对。那么如果不裁就是四尺整张。基本上中国书画没跑出这几种形式，所以呢这种书画家创作的形式也是根据这个纸的形式而设计的。当时的纸是非常贵的呀，不像今天想起来纸算什么呀，随手就抹一张。过去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都是惜纸如金的，所以他裁的尺寸和他创作的灵感都是一一对应的。
1: 他得事先有一个
0: 有个设计的，是不是？
1: 上来就写啊，浪费了一张。
0: 所以叫意在笔先嘛。
1: 刚才魏老师说的斗方啊，这属于一个正方形了啊。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如果你换算成今天的这个长度的这个规制的话，它应该是多长啊？
2: 就是一尺嘛，一尺就是大概33.3厘米啊，就是正方形嘛，边长都是33.3。
1: 对，
2: 然后有一尺的，还有
0: 1×2的，
2: 就等于是
0: 66.6×33.3，
1: 对，
0: 对于中国的书画鉴定也很有帮助的。你要了解中国宣纸的规格尺寸，书画家他习惯用的规格尺寸，对于某一个书画鉴定领域是很重要的，
1: 它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0: 对，
1: 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狼好应该是狼吧，就 wolf 吧，它其实应该是黄鼠狼是吗？
2: 对对对，其实狼毫它是用黄鼠狼的那个毛做的，然后呢它还是比较这个特殊的部位，就是这个黄鼠狼的尾巴它的那个靠近它根部的那一段弄那一段的毛做的。因为它那个尾巴尖的毛虽然长，但是它老扫地，它就是破损了，没法做这个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黄鼠狼没有圈养的，都是野生的，所以这个狼毫就是越长的狼毫价值就越高，它就越珍贵。
1: 刚才我们说宣纸啊，这个宣笔宣纸这个宣是同一个宣，他们都来自安徽。
2: 这个宣笔跟那个宣纸呢都产自这个古代叫宣州的这个泾县啊，现在是归安徽省，就是宣州而得名。在这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出土的这个陶器上面，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古人类用这个毛，就比如说羽毛之类的东西蘸着这个墨的这种颜料，然后在陶器上的这种绘画，距今大概7000多年以前了吧。这是关于使用这个就是所谓的毛笔的这个最早的记录了。云梦睡虎地秦墓当中出土了3支这个战国早期的毛笔，这应该是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毛笔的实物啊，距今大概有2000多年，是秦代的。宣笔呢最有名的呢其实是兔毫，就是用这兔子这个脊背上的这个毛，用那个毫毛去做的。秦国大将的这个蒙恬呢，在他这个南下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个泾县，然后发现了这个当地的，因为当地都是这种丘陵地带，山比较多，然后发现这个当地的这个兔子呢就是吃山里的竹子，然后喝这个山间的这个泉水，长得是又肥又大，然后所以呢就用这个兔毛去做这个笔毫，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竹子做这个笔杆，然后就制成了这个毛笔，就实际上跟现在的咱们看到的毛笔的区别已经不是很大了，古称这个蒙恬制笔。后来到了唐代，子毫它比狼毫更挺拔，书写起来更有这个更刚劲。
1: 所谓子毫就是兔毫，
2: 兔毫又叫子毫，是被这种书法家啊这种文豪所钟爱。后来呢到了这个宋朝的末年，然后因为这个战乱，宣城的这块的制笔的工匠呢，因为躲避这个战乱，就慢慢的迁到了湖州，然后呢这个宣笔呢也因此就是慢慢的就没落了，然后湖笔呢慢慢的就兴起了。 其实还是一拨人，宣州移至了湖州，然后把这个制笔的技艺又传承了下去。

0: 实际上呢，湖州呢，最后它发展了宣比了，它有一种羊叫湖羊，所以产生了羊毫。羊毫实际上呢，就是对作笔的工艺要求的更高了。
1: 我们继续和您聊笔墨纸砚的故事，我们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
8: 昨天国家
7: 更扩大发
6: 布，发新生活。
9: 昨天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在遗传病、癌症、传染病和这个一些血液疾病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聊一下，在人工智能 AI 的迅速发展的当下，可不可以通过 AI 去快速的推动基因编辑领域的进步，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目前的临床进展，未来基因编辑技术关键的创新方向又是什么？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晓波。李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1: 那么当下我们说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那 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能否推动这些基因编辑领域的更快的进步呢？
12: 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CRISPR 虽然好用，但是它也有些短板，对吧？那么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们能不能再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快的更精确的一个这种剪刀系统呢？哎，那么在 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呢就是一个 MIT 的张芬的这个团队做的一项工作。其实张芬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也在做 CRISPR， 他和那个 Jennifer 他们俩还打过一场官司，对于这个 CRISPR 的专利之争。哎，那么他们
11: 俩大概是在同时期都发现了 CRISPR，
12: 对对对，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申请了这个专利，最后这个专利案应该是给的 Jennifer 了，然后呢他就另寻他境吧。他呢就是用 AI 来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CRISPR 系统，我们需要一个 RNA 引导，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

0: 个 CASMAI， 其实它就是两个元件。那么我就根据这两个元件，我再去更广范围的去找，它就是找了一些更广泛的学。那么我们从哪些呢？就这世界上物种这么多，它就要从几亿个物种里面去挑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到一些古老的噬菌体，是不是也具有这种东西呢？然后他们就去找，然后他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要几亿个物种，然后这种蛋白又有很多种，然后 RH
1: 大海捞针
0: 啊，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我们的人工，和我们目前这些简单的计算机，要花多少年来完成。但是呢，它现在就是通过 AI 技术，对吧？用了一个叫做蛋白质大语言模型，对这个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就很快锁定了一些古老的噬菌体和细菌中的一些特殊蛋白，然后呢再把它经过一些优化分解，然后组合，最后现在找到了我们叫 Tiger Test 系统。哎，这个系统里面据说它不需要我们 CRISPR 里面的 PAM 这种一个需要的必须序列，然后呢它可以按照它这个原理，它可以随意的定位到 DNA 的靶标上面，然后它的这个剪切效率也很高，它的技术更灵活高效。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一个最强基因编辑工具，下一代的最强基因编辑工具。
1: CRISPR 之后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啊，对
1: ，Tiger 出现了。
0: 对，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它也还在继续的优化和完善这个技术，然后让它在这个实践中运用的更多人能够那个容易掌握，而且更好的去应用。它也在继续的在扩大这个细胞的种类和物种的范围。是吧？然后让这
1: 那胎儿现在的编辑效率怎么样？
0: 据说并不输于 CRISPR， 而且它的这个它不太受到这个限制。就是以前比如说我非要依赖于 PAM 这个序列，对吧？没有这个 PAM 序列，我这个基因估计我都剪辑不了。但是它可以不需要 PAM 序列，我可以就像它说自己所称之，在 DNA 上任意定位，你可以随意剪，任意选定。我可以任意剪，保证能给你剪开。
1: 这么厉害。
0: 对，
1: 更灵活，
0: 真有点指哪打哪的这种意思了。
1: 对对对。那这个 Tiger 的出现，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 CRISPR 也有 Tiger。
0: Tiger 还只是在实验室阶段。
1: 所以说
0: 它还在完善的阶段。
1: 现在应用的更多的还是 CRISPR。
0: CRISPR。
1: CRISPR 到了应用阶段。
0: 对，而且不仅应用，而且它应用到我们的临床阶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CRISPR 它到底能应用在哪儿。
1: 对对对，
0: 我们刚才我们讲的技术层面、
1: 这个、
0: 现在我们讲讲它的应用层面。我们终于看到点这个实践应用中。那么在植物中，就2021年的时候，日本人用 CRISPR 技术培育出了一种番茄，据说这个番茄里面转进去了这个一种干计算叫 GABA 氨基酸。这种 GABA 氨基酸能干什么呢？能让这种失眠的人就听到就会比较高兴，吃了以后你会打瞌睡。
1: 吃西红柿就能睡着了。
0: 对，吃西红柿你以前睡不着，那个长夜难眠，那么你吃了西红柿以后呢，你能很快的入睡啊，这就是一个辅助作用治疗吧。但是这个还在网上有售，据说是每公斤售价20欧元。
1: 而且你要想他从哪儿给你发货呀，能不能保鲜呢？
0: 据说是这个有助于帮助睡眠的这么一个番茄。那么
1: 基因编辑番茄。
0: 对，那么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用在植物上，比如说水稻、小麦，那么我们把一些抗性基因转到我们一些优质的一些产量高的基因里面，让它既高产又抗病，能够在这种盐碱地上面能够生产，是不是保障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对吧？那么在动物方面呢，这个日本人真是啊，他们把这个 CRISPR 放在鱼身上了，据说这个养出来的鱼又大又美味。肉质厚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阿根廷，他们这个赛马非常有名，他们就培养出一个，比如说我这个马他的妈妈是一个赛马冠军，然后我就从他的基因里面再去找一些野马的这些基因给他转进去，比如说这种野马以后他肌肉力更强，爆发力更强，让这个再培养出下一代的冠军马，让它具有更多的优势啊，这就是一个他们一个新型培养的一个动物方面的应用。那么我们再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应该是很多人都听说复活这个 恐龙，对不对？很早以前的一个话题。
1: 是的，
0: 恐龙。

0: 个东西能复活吗？
1: 就随着侏罗纪公园电影的火爆、
0: 啊、对对对，大家都想复活恐龙、嗯、可能复活恐龙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因为恐龙毕竟上亿年的，对吧？那么咱们能够想一下，这个在美国的哈佛一个大学，一个叫George Church 的这个人，他在做什么？他说复活猛犸象，这个难度稍微小一点啊。猛犸象是生活在10000年前，甚至是更早的一些的一个动物，对吧？它非常长得像大象。嗯、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猛犸象的标本？我们还带着孩子去看过，特意给他去看。哎呦，那个猛犸象个头大。最可能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獠牙，那对牙特别长，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的。然后他跟我们现在大象不一样，他身上有毛，黑色的毛，哎，有的毛比较长。为什么？他是生活在北极，或者更远的，最早应该是生活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就是长期的严寒，这个猛犸象他个头大，然后他身背毛发长的毛发，然后呢，他脂肪比较厚。就是它的抗寒性特别好，那么它呢和我们的亚洲象是非常近的关系，它们的 DNA 序列近似性是99.6%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 Church 教授呢，他就想我要把猛犸象复活，他就做了这么课题。这课题
1: 他从哪找到猛犸象的原始基因呢？
0: 这个猛犸象原始基因，它是被封存在西伯利亚。雅库特这个地方常年的那个子宫里面去，或者我们做人工子宫，哎，然后把它培育出来。实际上这个东西呢，你不完全是个猛犸象，因为它毕竟还有一部分亚洲象的基因在里面，实际上它也是个杂合体，我们按照我们来说的。
1: 生出来的象宝宝有猛犸象的特征吗？
0: 哎，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它有点像定制象。怎么说定制象呢？比如说他做了这个工作，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你怎么把大象放进冰箱这么简单，把门拉开，象放进去，门关上 OK， 不是，他要把这个血液分析，哪些基因和你的毛发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牙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这个性状有关，他要把这些相关的基因放到这个亚洲象里面去。
1: 而且要放对位置。
0: 对，你要放对位置，所以他对这个整个基因组要有一个了解，对这个每个基因干什么要很清楚，对吧？然后呢，他想呢，他怎么设计？他说我这个象，因为我具有猛犸象，我最后这个象我要让它到北极圈去生活，北极去生活。那么它首先它要抗寒，对吧？抗寒它要有脂肪比较厚。第二个呢，它抗寒它的毛要比较长。然后呢，它要有这个猛犸象的特征，猛犸象的头顶有一个冠。啊，圆冠、三角冠，那个特征要有。然后这个牙齿怎么办呢？他说这个牙齿不能太长，太长了以后，盗猎的人就会看到这个牙齿，就会想
1: 觊觎这个牙齿，
0: 就会反而这个不太利于他的生存。所以他把这个牙齿设计成不要太长，就有点像定制了啊、我们把这个基因放进去培育出来。但到底怎么样，他说这个大概要6年以后才能看到，我们很期待啊，6年以后、其实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这个大家是不是都很感兴趣？哎，他们做的这个项目呀，在美国还融到了资金，很多大富豪对他们这个也感兴趣，也开始也进行了投资，他童心未泯，我们就想看一看，就想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会生出来一只什么样的小象、
0: 哎，就是一个定制象，我们说是不是？哎，那么大家就说你做这个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它又没社会意义呀、啊。我们总不能说是我的动物园来了一个新的新生象，然后大家成为大家的网红打卡地，是不是？
1: 对，
0: 哎，
1: 他肯定不光是为了
0: 玩，不光是这个啊。对了，他说其实这个是对于这个全球变暖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全球变暖了以后影响的问题是不是？它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会到这个北极圈的地层上去，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以后固碳了，相当于碳被固定在下面了。对于这个，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了。
1: 是的，
0: 哎，这个
1: 也就是说，这个是有抵抗全球变暖的重大意义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也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争议。他说，你做了一个新生代的象，对吧？你把它放到北极圈，其实北极圈它已经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猛犸象灭绝以后，像这种寒冷地带，它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对吧？你忽然又加进去一个新的物种进去，其实你对这个生态系统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你说我会维护这个系统，或者是更大

0: 一个系统的向一个好的方面发展，可是这个结果是难以预测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都是非常的善良的、善意的，但其实结果我们是很难相控的。所以大家对于说，对于这种就是你把古生物灭绝的东西再去复活，而且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你对这个新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实是很难预料的，到底是好是坏啊，这个东西也是存在着争议的。
1: 那用在植物上，用在动物上，目前是没有什么这个伦理争议的，是可以做相关的研究。目前这些基因编辑技术能不能用在人身上，或者是用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是可以应用的？
0: 哦，这个就要谈到这个 CRISPR 目前在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进展，而且现在这个进展比较大，就是很多项目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临床实验。那么有一些就是目前比较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临床上已经获批的，这个呢主要是包括瑞士的 CRISPR 医疗公司和 Vertec 公司合作，他们开发治疗血液疾病的一个基因疗法，他们是在2023年12月获得了 FDA 的批准，它成为全球第一个 CRISPR 基因疗法。它用于干什么呢？治疗镰刀型贫血。这个我们刚才说过，镰刀型贫血它就是血红蛋白它有两个链，一个是阿尔法链，一个贝塔链。这个镰刀型贫血就是在贝塔链上一个第六个位点，一个单碱基突变。就是一个碱基错了，就这个就需要我们刚才用到的一个碱基修复，要用涂改液来把它作为涂改修改的。那么他们就是把这个病人的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抽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就像我们刚才用的那个涂改液技术，把它编辑了以后，然后再输回到病人体内。病人呢，就很多病人的症状，比如说以前我剧痛需要持续性输血，这种症状都得到了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这个结果是非常乐观的。
1: 用涂改液
0: 技术，就是
1: 这个技术
0: 来把这个，
1: 然后而且是用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把这个镰刀型贫血基本可以算是说治愈，
0: 因为这个才23年，
1: 极大的改善了病人的痛苦。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还需要在更长时间的一个观察，因为他在23年才被获批嘛，才被应用到第一批人病人身上，需要更长时间的来观测到底我们以前我输血是多少次，对吧？我现在，但是据说是很长时间不用再输血了，病人的剧痛也是缓解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在治疗贝塔型地中海贫血，我们刚才说这也是一种贫血，但是呢它是在这个阿尔法链和贝塔链编辑的这个基因呢缺失或者突变，它的合成减少了，就是病人的血红细胞减少了，那么这个怎么办？它也是把造血干细胞抽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编辑后，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比如我一年内都不用再输血了，这个效果就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80%的治愈吧，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的免疫疗法，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CAR-T 技术。CAR-T 技术，它把人的这个，因为得了癌症以后，你的 T 细胞不再识别癌细胞了，那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相关的 T 细胞，就是那个不去激活那个 T 细胞要取出来，然后我在体外进行编辑，编辑了以后呢，这个 T 细胞又有活性了，再输回到你的这个体内，然后 T 细胞重新识别癌细胞，它就会把这个癌细胞清除体外，重新激活人的免疫细胞。这个呢是在白血病上用的比较多，它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在目前在别的癌症上，
0: 实体瘤上也有进展，但是呢它的效果都没有像治疗这种血液病的这种效果好。这些技术呢都是在体外进行编辑，对吧？体外的编辑，我的T 细胞或者是我的造血干细胞在体外编辑以后，我把它输回去，那么这种情况呢它的风险比较低一点，我可以控制住它，
1: 就是我在体外确定我编辑成功了，
0: 对 对的，我没有脱靶，我的效果很好，那么 OK 我把它放进去，那么这个呢风险比较低。另外一个就是在体内编辑，因为这种可能不太适合于我们拿出来做，比如说我们的肝脏肝细胞我不太适合拿出来，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 CRISPR 这个系统，我们通过脂质体包或者是病毒载体输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这个只要治疗的是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病变的一个遗传病，它送到肝脏里面去， 据说这个效果也不错。另外一个就是

0: 眼睛。
1: 嗯，
0: 我们眼睛有很多疾病，但是呢，眼睛这个器官它比较特殊，它相对于独立一点，我们这个做局部的递送呢是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 CRISPR 编辑工具放到这个病毒载体里面，然后把它注射到眼睛细胞中，这样呢，据说有些眼睛的视力开始恢复了，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第三个就是治疗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这种病的人呢，一般是他一个合成胆固醇的 PCSK9 的一个基因呢偏高，表达异常。这个技术是把用的脂质体，把 CRISPR 编辑工具呢送入到肝脏里面，然后把这个基因基本上进行关闭，那么就把这个人体内里的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恢复到正常，这个效果是不错的，这个是治疗我们代谢病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啊。这个都是把 CRISPR 编辑技术通过载体系统输入到我们的病人的肝脏细胞里面去啊，或者眼部细胞、局部细胞里面去，让它达到一个修复基因、编辑基因的目的，然后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吧。
1: 就是无论是这三个体外治疗的方式，还是后三个体内治疗的方式，都已经实际应用在一些病人的身体上了。
0: 对，
1: 他们的病痛也得到了缓解。
0: 临床应用了。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有实践应用的这么一个几个例子，比较成功一些例子，但实体瘤里面的进展还是需要进一步更多的摸索实践。
1: 像CAR-T这个癌症免疫疗法国内现在也在采用。
0: 对，国内也有几家公司吧也在做，有这几家公司好像做的效果还不错，但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
1: 这个目前基因编辑还是比较昂贵的。
0: 而且这个在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上的治疗效果，这 CAR-T 的技术效果是最好的。
1: 是的，就是这种技术进步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曙光，尤其是在治愈疾病方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基因编辑这个事情，它这个双刃剑是不是也存在？就是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嘛，它是有极大的这个伦理问题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他是不是把人类的基因池给污染了。所以说这个双刃剑这方面我们该怎么看呢？怎么思考它呢？
0: 就是2018年这个事件，其实它有几个地方都是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基因编辑的时候，第一个它用的是胚胎细胞，这个是在我们学术界这一致的认为是禁止的啊，胚胎细胞。第二个就是它在检测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其实这个它脱靶了位置是不对的，它已经脱靶了，那么它还在继续往下做，脱靶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立刻停止。你做错了以后，最后的这个基因会被遗传下去，那么我们这个人类的基因池就会被污染。这是一个。第三个，它并没有公开的得到一个允许吧，应该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要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它这个好像是个黑箱操作，当时是那么大家就会想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就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比较轰动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在费城的儿童医院，这个儿童医院非常有名，世界第一流的啊。这个医院里面它有一个新生儿，出生两天以后就发现这个新生儿怎么样呢？皮肤就是泛紫色了，然后浑身抽搐，肌肉开始僵硬。这是一种呢 CPS1 的缺乏症，就是氨甲酰磷酸合成酶一这个酶的
1: 缺乏。
0: 这个酶是干什么用的？它是用来代谢我们体内比如说蛋白质代谢出来的氨，它要把这个氨转化掉，氨多了以后这个人身上出现的是紫色。这种病的最大的问题呢，是它能破坏人大脑的神经系统。这个病是非常罕见的，100万个孩子里面才会出现这么一例，而且没有特效药，这就是一个孤儿病。那么在儿童医院，他们就提出来了一个紧急的救治方案，他们就做了一个 CRISPR 的剪刀系统、编辑系统，然后呢，他们把它通过脂质体包埋，通过血液送到这个孩子的肝脏去，让这个肝脏的基因修复，因为我们这个转氨酶是在肝脏里面的，然后让它正常的开始工作。这个过程呢，实际上第一个它不涉及到胚胎编辑，也不涉及到性细胞的编辑，对吧？精子卵子它是一个人，它本身得了病了，然后是对这个体细胞，相当于对我们一个体细胞进行操作。
1: 它不具有遗传性。
0: 对。第二个，它是得到了 FDA 的批准，它紧急的批准，

0: 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晓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再见。
1: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

0: 力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3: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准备的这本书叫《中国文学八讲》。听到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会以为说是这是一个教材性质的一本书哈，可能会是这种讲文学理论呐、文学的源流啊等等一些比较深刻的纯理论的书籍，但其实并不是哈，非常的普及，非常的通俗啊，任何一位朋友啊对文学感兴趣啊，或者说对文字有兴趣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来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那么从《诗经》《论语》一直到现代文学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包括到当代的一些诗歌，我们都能够从这本书当中了解到很多引起我们启发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就是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教授胡少卿老师。胡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3: 嗯，对，这本书哈就从这个语文作业谈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假期的语文作业跟大家来聊起。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语文作业？这句话很简单哈，就是太阳把光辉洒在草地上，就是要把这句话从把字句改成被字句。一看到这个题啊，我就想，哎呦，中学的时候啊，还有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做过很多这样的题啊，对吧？
4: 是
3: 啊。那为什么您在这本书的开头要拿这个句话来举例子哈？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形？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
3: 啊。
4: 我这个书的开头呢，写的是我辅导我的小外甥做暑假作业的情况啊。
3: 你小外甥当时是多大？
4: 小学4年级。
3: 啊啊。
4: 他的那个暑假作业上就有这么一道题，就是太阳把光辉洒在草地上，要把这个把字句啊改成被字句。
3: 嗯。
4: 当时我就想，我的第一反应呢，他应该答案是什么呢？
3: 嗯。
4: 应该是草地被太阳洒上了光辉。
3: 这没问题。
4: 应该是这样。
3: 没问题。
4: 但是那个暑假作业的标准答案呢，它不是这样的。这个题目呢，它那个暑假作业的标准答案呢设计的有点死板。
3: 嗯，
4: 其实它可以设计两种可能性的，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草地被太阳洒上了光辉，还有一种就是它的那个标准答案就是光辉被太阳洒在草地上。那是一个特别根据语法规则来制定的答案，就是把把字的后边的那个名词啊调到前面做主语。
3: 嗯，
4: 然后把那个把换成被。一般的我们把把字句换成被字句的标准做法是这样的。
3: 嗯，
4: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的做法做出来的这个答案呢，其实是有点怪的，因为光辉跟太阳本身是一体的嘛。
3: 对，
4: 你说光辉被太阳洒到草地上，好像那个光辉是怎么样脱离了太阳一样的，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规则做出来的答案其实并不太符合上下文，不太符合语境。
3: 对，而且我们一般也不会这么说。
4: 对，
3: 所以当您看到这个标准答案的时候，您有了一些怎样的感触？
4: 就是我就感觉语文测试还是要考虑到灵活性，就是不要太死板。如果太死板的话，可能会让学生感到特别的无所适从。
3: 嗯，所以这时候那个胡老师是这个北京大学文学的博士，现在也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哈。您看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老师都会对这个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困惑哈，包括这本书当中开头不只举了这一个例子，
4: 对对，
3: 还有个例子

0: 也非常有趣，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哈。这是一道填空题，平静的湖面像，或者可以说平静的湖面像什么什么一样啊，都可以哈。
1: 对，
0: 我要把这个空填上。其实我看这个题，我就想，那像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不都可以吗？像玻璃、像镜子、像等等等等，不都可以吗？这时候呢，又引起了胡老师的困惑哈啊，也是您在辅导您小外甥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1: 嗯，他这问题也是，他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0: 嗯，
1: 他的标准答案就是平静的湖面像一面镜子。
0: 嗯，
1: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联想嘛。
0: 对，
1: 平静的湖面像一面镜子。但是我这个小外甥他写的答案是像一片树叶，我就在想这个像一片树叶合不合理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即使是平静的湖面，其实它表面上也是有一些细微的波纹的。
0: 嗯，
1: 而那个树叶它是有一些叶脉的，它是有些那个纹路的，所以它这个想象也不能说不合理。
0: 对，
1: 所以像这个题同样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吧。
0: 对吧？
1: 所以真的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
0: 在您的这本书当中还举了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就并不是这种填空或者这个只是改一句话的问题了，它其实是不太符合一种生活的常理。
1: 对的
0: 啊，讲到这个一个牛的这个例子，
1: 是
0: 一篇阅读理解。
1: 对对
0: 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老牛
1: 劳累一辈子，
0: 对，劳累一辈子，然后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小主人公啊，就是埋葬了这只老牛。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牛死了，老死了，真的会埋它吗？
1: 对，
0: 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您把这个放到这个书里面作为第三个例子来举，您想表达什么呢？嗯，
1: 这个材料我觉得主要是它产生了一种虚假感啊，就是它让人读了之后不能对这个故事有一种信任，因为对很多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讲呢，在一个农村哈，它经济条件不是很发达的地方，它牛要是老死了或者病死了，其实很典型的一种处理肯定就是要么把它卖了，要么把它吃了。
0: 哦，对，
1: 因为牛是一种很重要的财物嘛。
0: 嗯，
1: 它不太可能把它给埋掉，埋掉其实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因为意味着你是把它的经济价值放在对它的感情的后边的来处理的。
0: 嗯，
1: 所以在比较普遍的农村地带呢，牛的一个处理啊就不会是埋掉。
0: 嗯，
1: 所以这个材料本身会给人感觉它有一点脱离生活实际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拿出来跟学生一起讨论，看看怎么样把它能够修改为一个更好的结局。
0: 哦，
1: 然后在这个小学的阅读材料在大学的课堂上激起了热烈的一个讨论。
0: 嗯，对。那您把这个例子放到了您的大学课堂上，同学们有什么想法？
1: 同学也是普遍觉得可以给他一个更合理的设计吧。
0: 啊，
1: 比如说那个家庭里的那个小孩子吵着闹着要埋，因为小孩子他不管那么多嘛，但是家里的大人是一定要把这个牛给拿出去卖掉的。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小孩子就抗争嘛，比如小孩子
0: 就
1: 绝食啊，
0: 产生了一种冲突，
1: 对，
0: 一种冲突。
1: 这个小说里的这个冲突就出来了。
0: 嗯，
1: 小孩子可能会绝食啊，可能会闹啊，就是要满足他的心愿，但是大人呢，也不可能答应，所以就在小孩子睡着的时候，黎明的时候，把牛偷偷的牵出去卖了。
0: 嗯，
1: 可以设计这样的矛盾冲突嘛？
0: 哦、对。
1: 然后那个小孩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难受啊，因为他平时是放牛的，所以他可能就默默的走到外面去。把自己以前放牛的那个绳子给保存起来，或者在什么地方埋掉了，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情节。那小孩子可能会埋绳子，
0: 同学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
0: 那么在您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举了三个例子哈，这三个例子正好就是胡少卿老师的这本书的开头当中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几个例子。您想通过这三个例子表达出，因为这本书中国文学八讲嘛，表达出一个您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
1: 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喜欢文学的人啊，他往往在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成绩其实不那么好的，就是这个中间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矛盾，就是他本来很喜欢文学，可是语文成绩却很不好，因为语文可能是在中小学的各个科目当中最深的受到应试教育伤害的一个领域。
0: 嗯，
1: 所以有很多学生他们的文学的胃口啊就被这种应试教育的思维方式所伤害了，所以我在大学里边教同学大学语文的时候，我感觉绝大多数的同学对语文的兴趣其实已经被消磨殆尽了。
0: 哦，
1: 所以我这本书的开头的第一章，它的名字叫《开阔的理解文学》，意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文学等同于文学课， 不要把文学就认为是有标准答案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文学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非常基本的一种思维的能力，感受的方式。
0: 嗯，
1: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是帮助同学能够开拓这样的一个思路吧，从应试教育的框框里面跳出来。我们要知道其实文学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基础的能力，是你去感知、去观察、去体察，然后去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它是非常基本的一种东西，像空气和水一样，是无所不在的一种东西。它不是一个专业领域，这是我在书里面要阐述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0: 嗯，
1: 就文学绝对不是某种专业，而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东西。
0: 哦，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提纲挈领似的哈，把这本书胡少卿老师想要核心所表达的这个观点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提炼。但这本书有八讲，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哈，所以我们呢就跟大家来一一的来聊起。那么在这本书当中，首先啊，其实胡老师呢在前面就谈到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杜甫的一首诗，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汤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大家非常的熟悉。然后呢，胡老师非常有创意的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1: 对，
0: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考虑过啊。真的是我在看到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愣了一下，我还问我们同事说，哎，为什么是门泊东吴万里船？大家也都愣了一下哈，没有人回答得出来。那为什么您从这个点考虑到了？
1: 这首诗是非常的普遍的，可以说家喻户晓哈，
0: 对，
1: 妇孺皆知哈。
0: 嗯，
1: 因为大家几乎都会背嘛，所以我们往往对这个熟悉的东西会产生一种麻木感，我们会把它当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
0: 嗯，
1: 不去考虑它背后隐藏的一些深意。我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想开启进入这首诗的一个新的视角。就为什么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0: 对，
1: 为什么是东吴呢？他怎么知道那个船是去东吴呢？或者那个船是东吴来的呢？
0: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把这个船跟东吴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历来其实有很多种关于这个做法的一个解释啊，比如说，因为它上面就是西岭千秋雪嘛，
0: 嗯，
1: 它需要找一个对称对仗的词嘛，那只能是东吴了。
0: 嗯，
1: 它是处在这个形式的一个需要。还有就是，有人说写到东吴是因为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之后，写东吴呢意味着天下的局势已经平稳了，那个船可以从西边的长江的上游可以一直贯穿到长江的下游，这是写东吴的另外一种含义。还有一个说因为杜甫的他的家附近就是有个桥叫万里桥，
0: 嗯，
1: 而那个万里桥自古以来啊就是蜀人去东吴的一个登上船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是很自然的写到东吴了。
0: 嗯，
1: 这都是一种有它的合理性的一个解释哈，
0: 嗯，
1: 但是我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他提到东吴，这个是结合杜甫的传记来提出的一个观点。
0: 哦，
1: 这个观点也是受到我的朋友施立斌老师，他本人是研究杜甫的一个专家的启发。嗯嗯，他就说为什么杜甫提到东吴呢？因为其实是因为杜甫一直非常追慕他的先祖杜预，
0: 嗯，
1: 他一直把杜预视作自己人生的楷模。如果喜欢读三国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杜预是谁哈，
0: 嗯，
1: 杜预就是最后率军平定东吴的那个人。他不仅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啊，他同时在文章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0: 嗯，
1: 杜甫一辈子其实都是想成为自己的先祖杜预。
0: 嗯，
1: 他在诗里面表达过好多次这种想法，他在文治武功方面他都想像杜预一样啊建立这种功业。
0: 嗯，
1: 所以当他这里面提到东吴的时候，我的一个解释就是他其实已经隐含了他对于自己的先祖杜预的那种追慕，其实也是在感慨自己一生的这种梦想，
0: 嗯，
1: 还是在心心念念的想去实现的
0: 啊。
1: 但是非常悲剧的是他写完这首诗之后的几年啊他就去世了
0: 啊。对对，
1: 所以这个诗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表现了一个人虽然有雄心壮志，但是他已经无力去完成他的雄心的这样一个很悲哀的状态。
0: 嗯，
1: 我是从这里面解析出这样的一个层面来了。
0: 对对对，因为不同的人他可能都会从自己的学科角度、专业角度对这首诗进行解读。
1: 对，
0: 就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个什么文章呢，就他也解读这首诗，他解读的是第三句，说窗含西岭千秋雪，说当时啊杜甫在成都，那么他向西看就看到了雪山， 看到的是哪座雪山呢？然后大家就开始争论哈，因为有人说杜甫在。

0: 成都从这个草堂向西望过去，说能看到贡嘎雪山，能看到吗？然后大家就算说这个贡嘎雪山离成都市区多远多远，那么人的眼睛能看到的最远距离是多远，有没有可能看到啊？然后在什么样的极端晴朗的天气之下，在什么样的高处才可能看到贡嘎雪山啊？大家就是做这种旅游啊、地理啊，这种博主啊，他们就开始争论啊。后来有人说不是，贡嘎雪山太远了，根本看不见啊。有人说看到的是四姑娘山，说四姑娘山没有贡嘎雪山那么远啊。说我也亲自曾经尝试过，天儿特别好，是能看到的。哎，您看，就是不同的这个人啊，对同一首诗，从他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角度，都能解读出新的东西。
1: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种特别好的进入诗歌的方式。
0: 对，
1: 就是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古人体验的过的那个东西。
0: 嗯嗯，
1: 实际上在北京都是可以看见雪山的呢。
0: 那就是
1: 玉县那边的那个小舞台。
0: 哦，
1: 天气好的时候也能看到雪山，在北京。
0: 哦，所以您看这首诗里面，就我们从这一首绝句就能够找到这么多不同方式的解读。那么其实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答案嘛，
1: 是吧。
0: 那么刚才我们举了一个杜甫的例子啊，其实这本书呢前面是从诗经开始跟大家讲起的。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诗经啊，都会觉得啊，2000多年了哈，2500、600年了，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但是通过胡老师的这个讲解，我们突然发现，哎，诗经离我们好近啊。因为起名字，
1: 对吧。
0: 哎，那您为什么就是想到说您这本书开始要从诗经聊起？那诗经啊和我们现在这个国人的起名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对，
0: 嗯，
1: 我之所以提到起名字，其实是想拉近经典跟读者之间的距离吧。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往往对那些远古时代的经典会有一种畏惧心理哈。有普通人可能读诗经首先感到的是它文字上的那种难处，
0: 嗯，
1: 因为它的整个字句比较古奥，有很多字不认识，不知道读什么音，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理解它的意思，你就会发现它讲的那些内容啊，其实都是非常日常的。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今天使用很多诗经里的字词作为名字，就是诗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日常的例子。
0: 嗯，
1: 就是让大家明白，其实真正的经典不是已经将死的，不是束之高阁的，还是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可以跟我们当代人产生共鸣的。这是我们读经典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0: 嗯，
1: 因为但凡它是经典啊，就一定意味着它不是将死的，它是跟每个人的切身体验息息相关的。
0: 嗯，
1: 所以后面我不管是讲诗经还是讲论语还是讲庄子啊，都是从这种日常生活，从个人体验，从每个人的对生老病死的那种感受出发，来接近这些经典。
0: 对，
1: 告诉大家这经典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
0: 嗯，
1: 所以有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说，我以前总是觉得诗经很难，看完这个书之后我赶紧去找诗经来看了。如果你把诗经读进去，发现诗经这么美好。
0: 嗯，
1: 他写的那些感情，他用的那些比喻，他所描述的那种人的状态是那么的生动，你就会想到哦，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诗歌当中展现出如此美好的那种面目了。
0: 嗯，
1: 所以他不愧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0: 对，
1: 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起点级的这种文本。嗯，
0: 对对。哎，那您觉得为什么当代的很多人会觉得诗经深奥啊，不好懂啊，离我们的生活远呢？
1: 就是因为它的文字很古奥，它里面很多字词句啊是很难认的。
0: 哦，
1: 而且是在我们的现代的汉语当中很少使用的。
0: 嗯，
1: 包括它的那种组句的方式啊，这个都构成了阅读的障碍。
0: 嗯，
1: 而且它本身还有多义性，就是它有很多种解释。所以呢，读诗经其实表面上的那个障碍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旦克服那个表面上的障碍，你进入到它的内核里面去话，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美好。
0: 对，古人生活的日常其实很多都是日常。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你像这个开头的那个关雎嘛，他就讲就是在水里边采那个水草吃嘛。
0: 嗯，
1: 杏枣嘛，哈。
0: 嗯，
1: 还有那个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日常的生活场景啊，就是一些青年男女在果园里边摘果子呀。
0: 嗯，
1: 大家在劳动的时候啊，打情骂俏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写下来了。
0: 啊，
1: 还有我举的那个例子《千裳》这一首啊，
0: 嗯，
1: 就那边保存的那个女子的那种泼辣的语气啊，就是特别的震撼。
0: 嗯，对，
1: 你看他，他说你要想我就赶紧来找我，你不要来找我，难道没有别人吗？你看看他这个感觉。
0: 嗯，
1: 在后来一两千年的文学史上都没有这么泼辣大胆的女性的声音。 但是它保存在《诗经》里边了
0: 啊。
1: 所以我常常觉得《诗经》时代的是中国人的一个青春。

0: 时代。
1: 嗯，
0: 他里面表达的那种青春的激情的无拘无束的那种率性的、天真的那种感觉啊、后来被漫长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封建礼教的社会给他窒息了。但是在《诗经》的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么生动活泼的、有生命气息的东西。
1: 对，所以也有学者在说哈，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历史的学者也会在说《诗经》的那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包括西周早期、西周中期那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刚刚成年，或者说即将成年的一个充满朝气蓬勃的一个少年的样子。
0: 对，
1: 那么这是在这本书当中谈到了《诗经》。啊，那这本书呢，接下来谈到了这个《论语》，啊，大家可能会有稍稍有一点奇怪，因为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谈论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啊，谈论中国政治史的时候，会谈论到《论语》。
0: 对，
1: 《论语》是中国思想史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那么同时呢，《论语》也代表着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啊。那么在政治史当中啊，帝王啊用儒家的这个经典的一些观点啊，去实现他的统治，或者说给自己的统治包上一层这样的外衣啊。所以说，研究《论语》是研究政治史、研究思想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的著作。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呢，专门用了一讲的这个篇幅来讲到了《论语》，从文学的角度来讨论《论语》。当时您是为什么怎么考虑的？
0: 《论语》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我特别不主张把文学这个概念弄得太窄。尤其是不主张按照我们现在受到西方观念影响的话，一谈的文学就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
1: 对对，
0: 这样的四种题材的划分。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观念吧。
1: 对，
0: 但是其实我是想恢复到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概念上去理解文学。你像《论语》，它本身就是用很美好的文词写成的，表达人类的情感啊，还有记载人类的经历的这种材料，它本身就是可以当作文学的。而且我们知道，在很多古代文学史里边，《论语》本身也是被纳入古代散文这样的一个范畴来讨论的。而且《论语》本身就是特别美好的文言文，我这里面也特别讲到了《论语》的作为一个文言文它的美妙之处哈、它的那个简短有力，它的那种高贵典雅，就是有很多家长不知道让孩子背什么样的古籍比较好，我首推的就是背诵《论语》，
1: 因为它也短，
0: 对，
1: 每一个都很短，
0: 而且它里面想法也非常的经典。我用了一个说法叫先进，就那2500多年前的东西，我们今天看来很多还是先进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东西都做不到。我这段时间老是跟人谈的就是那句话，就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这句话，匹夫不可夺志也。
1: 对，
0: 这段时间我对这句话理解的特别的，经常就回想到这句话。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经受生活的挫折之后，他就真的是被夺志了。一个人如果被夺志了，他就是真正的失败者。但是如果一旦你没有被夺志，你就永远不会是失败者。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

0: 集合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向盘踞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那状态也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了。仅仅一周之内，苏联红军就粉碎了日本关东军主力。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迫使日本关东军无条件投降。随后苏联人把末代皇帝溥仪连同伪满洲国一众高官要员来了个一锅端，这其中就包括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他在苏联被役官就是5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双方开始就战俘移交问题进行交涉。1950年8月1日，张景惠被苏联红军移交给中方人员，并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时，想必他没有多少回国的喜悦，而是充满着对前途的担忧和悲怆。然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张景惠却发现了一件大大的怪事，只比他早几个月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同样在苏联被关押5年的儿子张梦石，竟然穿着解放军的军装，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哎，这是什么情况啊？他出身大富大贵之家，为何童年过得极其压抑？孩子要上学，竟需要靠绝食逼迫父母，这背后有什么隐情？苏联红军进驻东北，

为何会把我党配合行动的工作人员逮捕？听天下和你聊聊，从汉奸之子到红色特工的张梦石的故事。

0: 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梦石绝对是个含着金汤匙的孩子。1922年张梦石在北京出生，其实家里人给他取的名字叫张少记，但是为了记忆方便，咱们还是以后来他自己改的名字张梦石来称呼吧。张梦石他爹张景惠，正如咱们前面所说，曾经做过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要说张景惠这人的经历也够跌宕起伏的，他们老张家祖籍山东，世代务农，家境一直不好。后来他的父亲带着全家闯关东，在辽宁继续务农，全家老小起早贪黑，依然是个糊口都费劲的光景。家里头这么个情况，自然没钱供孩子读书，张景惠只能在家帮着种田，后来又协助大哥卖豆腐补贴家用。不过他还是很快找到了学习的法子，那就是每天给私塾的老先生留两块豆腐，借着送豆腐的档口去私塾蹭课听。这么断断续续的，他硬是也把字给认识了。识字之后，张景惠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一类的小说。要说这书，不同的人看，读出来的心得也不一样。张景惠在小说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江湖义气，拉帮结伙，打打杀杀。于是青年时期的他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在一起骑马、练枪、赌博。结果因为外边赌账太多，他卖豆腐的时候，豆腐给了人家，钱却收不回来。张景惠的大哥也因此说了他几句，张景惠一气之下直接离家出走。当年晚清政府的统治已经陷入瘫痪，于是张景惠先是纠集了一群狐朋狗友，暗地里打家劫舍，后来逐渐在当地有了势力，居然跟随张作霖跻身奉系军阀，官儿是越做越大。918事变爆发之后，作为当时在东北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张景惠的态度便引起了多方人的关注。张梦石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起当年的回忆。
1: 对，我才九岁啊，我才九岁，其他的我都不懂。就那阵儿是有这么一阵儿啊，就是我们家里非常乱乎，有坐车的，有骑马的，有步行的，这有穿军服的，有不穿军服的，就往我们家里走。不外乎是三种人，一种人呢，就是抗日的，想拿我父亲一块抗日。第二种人呢，是日本人，想拿我父亲，哈尔滨不打，和平解决，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能就来探听啊，究竟他是什么态度？大致是这么三种人。那么哈尔滨还是陷到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手里头，他自己呢做了汉奸。
0: 张景惠做了汉奸之后，在伪满洲国依然算官运亨通。有这么一个爹，张梦石小时候那日子自然是锦衣玉食。那会儿他过得有多奢侈呢？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张梦石小学是专门请家庭教师在家里学习的，后来上了初中，为了防止他遇到危险，家里是车接车送。那时候学校还没有统一的食堂，学生需要自己解决午饭，家境不好的同学中午就拿个窝头喝凉水对付一顿，家境还可以的同学中午一般在路边摊解决。那张梦石怎么吃呢？老张家直接给学校的院墙拆掉一块，在那边装了个门，外头盖上了一栋小房子，每天有佣人在小房子里做好饭等他来吃，吃完之后张梦石还能在里边休息，直到下午准备上课了再开门回到学校。搞这种特殊，不用我说您也能猜到，张梦石的人缘一定不咋样。当时学生们聊天，话题中心总是围绕着亡国奴，无论大人小孩，爱国热情都是相当强烈的。所以张梦石这汉奸之子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回忆往昔时，张梦石说：
1: 那我就感觉不对头了， 我感觉我这个同学的呀，对我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两种表现，一种表现就根本不理我，就根本不理我，连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另外一种呢，他不是，有的时候就我就看不着人，当下就给我一杵子。哎，我说干什么？你怎么打我？怎么的？怎么我就打你了？打你了怎么的？你直接挑衅。我呢，我这身体又不怎么好，打他又打不过，忍气嘛。后来我想，这不简单呐、啊，他为什么不打他呢？他为什么打我呢？以后也越感觉这不对劲儿，我这个家庭啊，生错了。
0: 正如张梦石自己所说，他明白了同学们欺负他的理由，所以也不想跟老师家长告状，而且他越来越懂得了这种家庭的不光彩，心中反倒非常盼望和同学们一样过普通人的生活。到最后，连上学也变成他的一种负担，他甚至尝试离家出走，结果家里发现之后，出动了许多警察和便衣，第二天就把他逮住，送回了家。张梦石虽然被抓了回来，但叛逆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后来他又会做些什么呢？

0: 因为对父亲的作为不满，张梦石和家里的关系相当紧张。好在这时候，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堂兄出手了，他给了个建议，邀请张梦石去日本留学。说实话，这事儿张景惠原本是不同意的，但张梦石以绝食做抗争，那没辙了，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吧。于是1940年张梦石还是如愿地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等张梦石去了日本，在堂兄的影响下，他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可以说世界观人生观都被重塑了。不久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时间一晃进入1941年，这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联一下子给打了个措手不及，急需调遣军队去西边防御。然而这个档口，伪满洲国防卫军司令山下奉文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家伙所率的部队的动向，事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安排，状况紧急，斯大林选择请求中国提供情报支援。10月初，咱们党在东北的情报组接到了这个任务，当时山下奉文的去向，即便在日本人中间都属于绝密，要从哪儿着手好呢？东北情报小组的同志们经过分析，认为做了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应该知道有关情况。那谁能从张景惠那儿把情报套出来呢？不用说，作为亲生儿子的张梦石成为了最佳人选。于是张梦石在日本上着上着学，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学业先放一下，火速赶回长春，一周之内查明山下奉文的去向，儿子向爹去打探情报。听起来这事儿行动的难度似乎没那么高，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咱们来听听张梦石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1: 真的那么容易吗？不是的，我父亲他有一个特点，到家里头他就关于这个他办公室的一些个事情，或者他听到的一些事情，不管大不管小一概不说。他到家里头就几样事儿，一个是抽水烟，他抽水烟，一个是打牌，一个是吃饭睡觉，根本不谈。
0: 因为张景惠这个特点，张梦石深知想从父亲嘴里探听出点情况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必须得从别的方面下手。咱们前面也说了，当时张梦石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和睦，为了完成任务，他一面一改之前的抗拒态度，每天在父亲身边伺候，一面偷偷翻阅父亲的公务包，还借着学习的名义请张景惠允许他查阅办公室里的文件。张景惠还以为自己这宝贝儿子转性了，欣然同意了。结果张梦石趁着张景惠外出，在他的办公桌里找到了山下奉文辞去满洲防卫军司令职务的秘密文件，但是很可惜，这个文件里并没有透露关东军调动的去向。时间不等人，张梦石只好把目光转向伪满洲国的其他高官，探听了一圈，还真从时任伪满洲国交通部大臣的古次亨那儿听到了个八卦。古次亨说，不久前日本军部大本营对北进苏联还是南进东南亚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差点来了个窝里斗，最后支持南进的日本海军占了上风，而山下奉文恰好在这个档口从伪满洲国辞职了。张梦石一琢磨，那这老小子八成是南下东南亚了，于是迅速将自己得到的情报送了出去。得益于此，斯大林那边松了口气，紧急向西调兵，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有效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此后，张梦石一直以总理公子的身份活跃在伪满洲国的社交场上，为组织获取情报。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那会是什么呢？ 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当时由于党中央财政的困难，张梦石潜伏在父亲身边获取情报，开展工作都是自费的。不仅如此，他还在想办法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恰好1945年初，沈阳有个商人买下了日本人的一家造纸企业，然而买了之后才发现，伪满政府压根儿不给颁发工厂营业许可证。没辙，这商人只好设法去找总理公子张梦石帮忙。张梦石一琢磨，组织上正好缺经费，何不趁此机会替党组织筹措些钱呢？于是他马上向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汇报。最后，这企业的社长由张梦石担任，总务科长被安排上了我们的同志。出钱的那商人此时也知道凭自己的人脉关系没办法独立把企业经营起来，于是在张梦石的劝说下接受了只能任副社长的现状。不久之后，张梦石便通过父亲的秘书把证件手续办齐活了。工厂开业之后，张梦石每个月光工资就有1500韦币。什么概念呢？跟您说，那会儿他爹作为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也就比他多300而已。可以说，当时张梦石仅凭工资也能过上相当舒服的日子。然而，他每个月领了钱，只留下一小部分给妻子作为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上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因为通货膨胀严重，黑市上各种战略物资的价格都卖到天上去了，张梦石干脆干起了倒爷，把生产出来的纸偷偷拉到黑市卖掉，所得经费也拿给组织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官员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这些人全都对自己的前途惶惶不可终日，自然没有心思再维持什么社会秩序了。国民党反动派借此渗透东北，在各地招兵买马，搞地下建军，试图将枪口对准中共和苏军。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党组织要求张梦石隐藏身份，协助苏联红军维持社会秩序。当时伪满洲国高层那边的人心浮动，

0: 有人盼着国民党赶紧来，却迟迟见不着党国军队的影子，有的想悄悄溜走，又怕苏联红军找不着人，一家老小被连累，再说也不知道跑不跑得了啊。正煎熬呢，曾任伪满洲国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竟然先一步脚底板抹油溜了，这下几乎所有伪满高层心中都浮起了一个念头，他张海鹏跑得，我跑不得。眼见这一大票汉奸就要四散奔逃，张梦石在组织的指示下，配合苏联红军挨家挨户地找到这些人，以开会的名义将他们叫到苏联红军司令部，随后他们被汽车载着前往长春机场，送往苏联关押，这其中也包括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张梦石大义灭亲，避免了一众汉奸逃脱制裁，然而在伪满洲国诸多高层被送上飞机时，苏联人却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们会干什么呢？
1: 到了飞机场一看，我看都准备好了，两个飞机准备好了，他一个大校，他说我念名单，我念着谁谁就上飞机，他念一个一个，张景惠、张十一什么什么西洽，念一个上一个，念一个上，最后他听见我名字，那时我不叫，我不叫张梦石，张社稷啊，我听人念我名字，我就走到那个跟前，我说为什么叫我呀？他说当然叫你，怎么？我说我也不是汉奸，我又不是在伪满，说我是为什么叫我呀？就给你们翻译翻译。他说你看看，不是我叫你，你看看。他就给我看名单，看你的名字。我一看，名单上有我名字，那坏了，那就说不了了。那我说我也上吧，就这样把我带走。
0: 因为这样的阴差阳错，张梦石和他曾经反对的人，和他抗拒的父亲张景惠一块儿关入了苏联一个叫赤塔的地方。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向组织交代一声，更没来得及向妻儿告别。想到自己的同志们正在为全中国的解放奉献力量，张梦石甭提有多坐立难安了。而苏联那边虽然对他的身份并非全然无知，却告诉张梦石，现在中国国内正在打仗，苏联政府不可能单独为他一个人的事做出决议，换句话说，他只能等待。就这么熬到了1947年夏天，有一回苏联人把张梦石叫过来说，只要答应他们一件事儿，他可以立即回国，您猜猜他们会提出什么条件？苏联人说，他们要将张梦石送回当时由苏联驻扎的大连，让张梦石潜入国统区替他们工作。虽然张梦石日夜盼望着回归祖国，但还是立即拒绝了，因为他是有组织的人，没有组织同意，不应该也不允许同另一个国家的组织发生关系，即便苏联是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也一样。就这样，张梦石在苏联一关就是5年，直到咱们开头提到的1950年，苏联遣返伪满洲国战俘，他才被送回东北，被组织安排去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不久后，伪满的一众高官连同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都被关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张梦石，这群人那个吃惊劲儿就甭提了。顺带一说，在张景惠失去伪满洲国总理的身份，失去做汉奸得来的滔天权势之后，他和儿子倒是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在苏联被关押的日子和之后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张景惠得到了儿子的悉心照料，最终88岁时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从苏联被遣送回国之后，组织上曾经问张梦石有什么要求，

他的回答也很有趣，想改个名字。就是那个时候，他将名字由张少济改为张梦石，意为梦想实现。是啊，他看到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战争的泥沼中浴火重生，看见曾为亡国奴的同胞们翻身做主人，所有的梦都在重新踏足中国的土地上的那一刻成为了现实。回望自己的一生，张梦石曾经用十个字进行概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自寻。而他最终也寻找到了一条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康庄大道。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自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

0: 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

0: 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截至14/5，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4: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5: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今年

0: 来呀、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五成，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四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3: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6: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 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

0: 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

0: 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4: 我市各地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我是小林。
3: 我是李晶，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9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把防灾减灾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绷紧思想之弦，坚持汛期一日不结束、防范一刻不松懈，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

0: 心理，始终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审视风险，防范隐患，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抓实防汛救灾，持续强化气象监测预警、动态会商研判，紧盯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城市医涝区等关键点位，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密巡查频次，刚性落实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统筹抓好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督导，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闭环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全力维护全市安全稳定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9日，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总结过去一学年教育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渊讲话，市领导牛少白、李艳平、张崇辉、临汾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屈学书出席。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推动临汾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势。要抓实重点关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要强化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锤炼教师专业化素养，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教师权益，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共同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汇聚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通报表彰了2026年全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校园长、优质学校、幼儿园以及普通高中综合评价获奖单位及个人。受表彰代表和襄汾县捐资助教企业山西万盛源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优秀教师代表临汾第一中学教师白雪：
2: 新时代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会虚心向老教师求教，打磨教学能力，更新教育理念，努力成长为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不负时代，不负学生的期待。
1: 优秀校长代表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校长辛小英：
3: 我们要以教师第一为理念，引领教师做立德、修身、敬业、立学的大先生，同时我们要完善发展教师、成就教师的体制机制，助力教师过一种专业而又幸福的职业生活，以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0: 感念师恩，岁岁如期。9月10日，第42个教师节，我市各地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表彰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等，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奋力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洪洞县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出席。会议要求， 洪洞县广大教育教学工作者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四有标准自我鞭策铸魂育人，做信念坚定的引路人，修身立德做师德高尚的排头兵，勤学精进做终身学习的奋斗者，因材施教做启智润心的耕耘者，推动红童教育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红童一中教师张小娟：
1: 今后我将立足岗位，认真上好每一节课，耐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市委党校举行2026年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要求全体教职工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大格局校准航向，在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上彰显新担当，以大底气铸魂育人，在锻造过硬本领上实现新突破，以大胸襟修身律己，在锤炼优良作风上展现新风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优异的成绩，奋力书写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古县、义城、侯马、汾西、安泽、隰县、福山、蒲县、大宁等地召开第42个教师节庆祝大会，要求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家校合作，全面提升育人质量，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狠抓校园安全管理，系统提升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水平，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努力办好群众家门口满意的教育。大宁县教师代表加小杨：
2: 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我将坚守初心，怀揣热爱，不负信任，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侯马市教师代表赵欢：
3: 能够获得模范教师这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课堂，用心教书，用情育人，和同事们一道努力把张村的教育质量提上去，不辜负家长和社会的信任。
0: 安泽县第二中学教师任立芳：
4: 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守用心教书，以爱育人的初心，秉持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信念，扎根30讲台，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心做好教育教学的每一件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7: 9月8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山西省委会主委王书红、市领导黄亚平、王云、王阿佳、蔡志强、张崇辉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会议听取了民盟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民盟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王书红代表民盟山西省委会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应邀出席并代表中共临汾市委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临汾市委会主委蔡志强代表我市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致贺词。王书红指出，新一届民盟临汾市委会和全市盟员要更续红色血脉，在思想传承上彰显新担当，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根基牢固，要聚焦转型大局，在参政履职上展现新作为，围绕氢能全产业链、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出更多务实建议，贡献更多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为临汾民盟事业永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为临汾民盟事业永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黄亚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民盟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希望筑牢思想根基，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聚焦中心大局，积极履职尽责，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中心工作，

0: 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办惠民实事，抓实自身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对标四新三好建设要求，打造政治坚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作风过硬、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参政党市级组织。会议选举副市长王云为民盟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科军、靳洋洋、吴春玲、刘淑娟、杨进荣为副主任委员。王云表示，将自觉践行立盟为公、参政为民宗旨，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原则，在薪火相传中筑牢根基，把促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参政履职中精准发力，锚定临汾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参考，把强根基作为第一追求，在自身建设中发挥效能，深入贯彻人才强盟战略，着力增强基层组织的组织力与凝聚力，在临汾高质量发展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新时代的临汾民盟篇章。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我市今年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市委市政府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真正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当下军医家园、市人民医院小区正加紧管网、停车、充电等改造，目前总工程量已近六成，预计十月底全部完工，惠及2300余户居民，让民生清单变为幸福答卷。军医家园小区居民：
2: 时间十一点，给咱市委市政府点个大大的赞，你看民生实事就做到咱们身边了，从修管道、绿化地面、停车场，还有那个电动车充电，从这些小事就能证明咱们市领导心里装着咱老百姓。
1: 军医家园小区居民徐进英：
3: 你看弄完了，你看我们这院里多好呢，车放的宽宽敞敞的，我真是给我们做了好事了，成效相当大。谢谢谢谢。
1: 军医家园小区施工改造负责人郭小辉：
4: 我们现在正在干的是四号院的地下所有管网及路面硬化，重点解决管网、停车、充电这些老大难问题，目前工程已经过半，我们倒排工期，力争早日交工。
1: 军医家园小区居民杜瑞：
5: 真的是太高兴了，非常的感谢为老百姓做实事，也期待早日工程能完成，让我们的小区焕然一新。
1: 市人民医院小区居民：
6: 民生事小，事关民心，老旧小区改造看着工程小、项目小，但对我们老百姓来讲，件件都是我们极难筹判，每件都办到咱老百姓心里了，所以要感谢市委市政府，这就是最大的民心。
1: 市人民医院小区居民杜江娥：
7: 这次为大家办了一个好实事，应该解决了好多问题，大家都双手举赞成。
1: 市人民医院小区施工改造负责人杜亚军：
8: 设计六栋住宅楼，我们严格按照统一标准精细化施工，严把材料与施工质量关，对地下管网、消防监控、基础设施一次性改造位，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市人民医院小区居民杨秀雅：
9: 以前是在那个后边那个车棚那儿充的，现在是这个比较方便，后边又加了一排，确实挺方便。感到这个项目哈特别好，一天一个变化。
0: 一件件民生小事的推进，更新的是人居面貌，升温的是民生幸福。此次小区改造紧盯群众日常所需、生活所困，从地下管网更新、路面硬化升级，到车位规范、充电桩增设，一项项短板补齐，一个个难题破解，让老旧院落日日有新貌，群众时时见变化。实干惠民生，答卷暖人心。从居民由衷点赞、纷纷认可的朴实话语中，足以看见民生工程的温暖与成色。市委市政府坚持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以清单化推进、高质量落实，让民生清单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答卷。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京，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昨天晚上老王跟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6: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看着媳妇儿那幽怨的眼神，知道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8: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台电磁炉的时候，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6: 如果饭堂的菜不好

0: 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1: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充满期待地说，
0: 老爸，那我呢？
1: 哦，你啊，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我得给老天爷一个差评。
0: 大头毕业后找工作，在一家大企业面试，面试官问，
1: 小伙子，我看你各方面条件还不错，那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0: 大头胸有成竹地说，诚实，我过于诚实。
1: 哦，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呀。
0: 这时大头心花怒放，说实话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头说，真的吗，死胖子？
1: 去年老婆过生日，老王正赶上出差，没有时间陪老婆，于是呢就给老婆发了500块钱的红包。
0: 今年又到了老婆过生日，老王推掉了所有工作，准备带她吃大餐。老婆说，
1: 哎，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像去年一样就行。
0: 哦，还给你发个红包吗？
1: 老婆摇摇头说，还出差。王美丽的哥哥和他嫂子谈恋爱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嫂子是个博士，哥哥是本科生。
0: 结婚后的一天，哥哥对美丽说，你知道吗，结婚后这种压力瞬间就没有了。
1: 为啥呀？
0: 你嫂子学历虽然高，但生活上笨手笨脚的，啥玩意儿都不会。
1: 哥哥一边说一边解开了身上的围裙，指着一大桌子的菜说道，
0: 快去叫你嫂子来吃饭，我要用我的实力羞辱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去吃自助餐，拿的东西太多了，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根本吃不完。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4: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自负，很严重的。
1: 于是大头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他忍不住地问服务员，
4: 请问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啊，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很严重。
0: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凑到大头的耳边问，
1: 我在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0: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事，于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
5: 我也不知道。
1: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好了，谢谢你，在公司抽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0: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1: 抽烟的同事哀怨地看了大头一眼，就跟着去了。
4: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
0: 在 KTV 里，大头那是超级麦霸，拿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这天加上大头喝了点酒，他已经唱到旁若无人的境界。
1: 同事李姐凑到大头身边小声提醒他，哎，大头差不多得了啊，也让其他人点首歌吧。
0: 大头拍了拍脑门说，哎呀，你看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李姐你说的对。
1: 于是大头立刻大声地招呼大家，
4: 来，大家别愣着呀，都来点歌呀。
1: 老李刚配合着点了点头，就听大头继续说道，
4: 哎，不是我吹牛啊，你们点什么歌我都能唱，就没有我不会唱的歌。
1: 媳妇儿和铁柱结婚一个月之后回娘家就说要离婚，老爸就问他，
4: 什么呀，到底怎么了？
1: 他当初说他是拆二代，我才愿意嫁给他的。
4: 对呀，拆二代有钱呐。
1: 但是他是拆二代不假，可他家根本就不是拆迁户，是拆迁队，一出门经常被人追着骂。大头上高中的时候，一次回宿舍的路上，他看见了墙角有一位女生在哭，一副很伤心欲绝的样子。
0: 大头走过去关心地问，怎么了美女？
1: 听到大头的话，女生哭得更厉害了，抽抽搭搭地问他说，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4: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哭我愿意。
1: 这个时候女孩停止了哭。

0: 不起，踩着大头的肩膀就翻墙出去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阿贵呢设置了一个彩铃，是一个嗲嗲的女生的声音，内容大概就是不要嘛，不要接电话这样的。
7: 有一天老妈给他打电话，阿贵正在忙没接，回到家老妈一上来就大声质问
6: 说，你手机里那个女的是谁？怎么就不让你接电话呀？
7: 阿贵愣了一下，恍然大悟，然后笑着解释说，妈，那是彩铃。
6: 话还没说完，老太太一个大嘴巴子打了过来，兔崽子，彩铃是谁呀？我告诉你别忘了啊，你是有媳妇儿的人。
7: 张教授的儿子博士毕业之后，工作生活都不太顺。一天他去找算命先生，老先生看了看说，你呀，20岁恋爱，23岁娶妻，24岁生子，好运不断，阖家团圆。
6: 什么？简直一派胡言，我今年都快30了，博士毕业，现在没工作，恋爱也没谈过。
7: 老先生扶了扶眼镜，惊奇地瞪了小张一眼说，难道真的是？
6: 是什么？你倒是说呀。
7: 知识改变命运呐。今天大头陪朋友到法院听审，这是他第一次上法庭，还有点小激动嘞。
6: 刚坐好没一会儿，有个人喊全体起立。
7: 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头一时脑热喊了一声老师好。
6: 严肃的法庭顿时哄堂大笑，然后大头在法院大门外一直等到了庭审结束。
7: 一天儿子问老王，
6: 老爸，为什么2点之间的距离直线最短呢？
7: 这个嘛，比如说你丢了一块骨头出去，你说狗是绕个圈去捡还是直接跑过去捡呢？
6: 那当然直接跑过去捡了。
7: 你看连狗都知道的问题你小子还问。一天铁柱正在公司忙，媳妇儿打电话过来，
6: 老公啊，孩子他舅舅有点事儿，需要咱们给他寄过去一点钱，你看寄过去多少合适啊？
7: 500行不行？
6: 你说啥？
7: 啊，1000可以了吧？
6: 啥？听不清。
7: 那就2000块钱吧。
6: 老公，你那边信号不好。
7: 听着媳妇儿的语气，铁柱干脆说，3000块钱总可以了吧？
6: 老公，你是一家之主，你说行就行。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媳妇儿和铁柱逛商场出来，铁柱去停车场取车，媳妇儿在人行道上等他。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地向铁柱媳妇儿走来，在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倒在了地上。
6: 说时迟那时快，铁柱的媳妇儿也顺势倒地，同时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着，哦，我的肚子，我的孩子。
7: 这时老太太自己爬了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颤了。
6: 老妈一直以来都对大头十分照顾，无微不至。
7: 一天，老妈看见了大头的手机，嫌他的铃声不够嘹亮，而且体现不出母子情深，便偷偷帮他修改了一次闹铃。
6: 第二天，大头在接到老板的电话的时候，安静的办公室突然响起了：
9: 啊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
6: 大头苦着脸接起了老板的电话，随着老板的声音传来，整个办公室都轰动了。
7: 小侄子王小胖没有时间观念，办事总是拖拖拉拉，王美丽决定教育他一下。
6: 小胖，你要知道，时间是一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就是时间。
7: 美丽满以为说得很有哲理，得意得不行，不料小胖却瞪大了眼睛问：
4: 姑姑姑姑，恰恰不是瓜粉吗？
7: 铁柱媳妇儿起来晚了，慌慌张张去赶公交。过了一会儿，她给铁柱打电话：
6: 老公，开车到公交站这儿来啊。
7: 怎么了？没赶上啊？
6: 挤上去了，人太多，关车门又把我给挤下来了。
7: 那你等下一辆呗。
6: 关键是我下车还把一个还上小学的小孩给薅下来了，他现在哭着闹着说马上迟到了，非让我送他去学校。大头的一个朋友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一名老师，这次期末考试他第一次做监考，他就心想，抓作弊这事儿啊咱有经验，上学那会儿虽然自己没做过弊，可是见过别人作弊呀。
7: 考试开始以后，他正在讲台上坐着，看到下面一个男生鬼鬼祟祟，一只手在上面写，一只手在下面动，嘴里还念念有词。
6: 他心想，这肯定有问题，于是走过去一看，嘿，这孩子手里竟然拿着一串佛珠。
7: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临时抱佛脚吗？王美丽谈恋爱了，总算顺利。老妈说，闺女啊，我教教你怎么抓住男人的心。
6: 王美丽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这个我会呀，就是先抓住他的胃呗，我厨艺还是不错的。
7: 老妈蔑视地看了他一眼说，如果是这个，我还用特意跟你说吗？我是把咱们家的绝技黑虎掏心一抓一个准交给你
6: 啊。为什么学这个呀？
7: 只要他打不过你，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果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怕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零三五。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王若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

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追寻的地方。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被摔的东西不计其数。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

0: 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时刻，跟各位要来揭晓的是第31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梁杰新歌《远距离》最近热度真的非常高，上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更是拿下了冠军。我们来看看本期会不会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拿下双料冠军。丁时光的《凌月》同样上榜即开挂，上周拿下第二名的成绩，本周同样有望冲击冠军。不可靠的世界是音综的流量，同样也是音乐人备受青睐的印证。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的 live 版本上周拿下冠军。进入到第31期榜单，第20名榜位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

0: 军工会。
1: 本上榜第十九位，西林娜依高的 Glue。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曲，榜来自豆豆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电子编曲完成了一次温柔又充满力量的表达，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本周上榜排名第十八位。

0: 再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七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6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40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15名。 Number 5

来到本期榜单第十四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孟飞传的身份再一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十四位。Number 14.

0: 新工会。
1: 新工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2: Number 12。
3: 别

0: 神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的分享，我是王威，我是 DT， 来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再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三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旷世文。

躲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使用老化了的轮胎风险比较大，但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没气儿了，换上备胎最多行驶几公里就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经常出差到外地，或者每年都要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一旦经常使用备胎，并且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胎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会随之增加，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各位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2: 中国风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0: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三，
3: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4: 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
5: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轮胎到了失效状态，建议要及时更换呢？因为轮胎橡胶老化之后，分子间的凝聚力会变差，抗拉伸强度自然就会变差。虽然正面有钢丝，侧面有连布层，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整个轮胎的强度还是大大下降的。正常平路行驶可能不会有问题，一旦过坑、压石头等受到冲击，很容易爆胎。胎压不正常也更加容易爆胎，比如新的橡皮筋能拉很长也不会断，弹性很大，如果放上三五年后轻轻一拉就断了，这就是橡胶分子间凝聚力变差后没有了弹性。轮胎橡胶也是一样，老化严重稍微受点外力就会爆胎。

尽管备胎也有失效期限，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最多偶尔跑个三五百公里的小长途。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非常低，即使用到了也能在最长几十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变少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去补胎，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部分人不用更换，在这里提醒各位，万一需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洼路面要减速，小心使用。能找到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老师好。
3: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有一个姨表姐，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从小两个人是一起长大的，那我妈和我姨关系特别的好。我呢现在都已经结婚了，我结婚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我表姐比我大2岁半，今年33岁，没有结婚，很少谈恋爱，因为她如果有感情上的事情第一个就会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她呀一直坚守着一条，她觉得女生一定要等男的追。她说即使是她再喜欢的，觉得再好的，他都不会主动去追人家。大学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闷声不响的喜欢了2年多的时间，后来眼见着那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他特别喜欢人家，但是一声不吭。我呢当时都想替他给那个人发短信了。其实啊，他应该说男生也会喜欢他的，因为他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我姨家姨和姨父两个人的生活水准也还可以，那他们呢也是属于富养女儿的那种。我这个表姐啊从小一直都生活的挺好的，衣服也一直穿得很漂亮。记得从高中时候开始，她就自己在梳妆台上已经有20几管口红了，也就是说她会打扮，会穿衣服啊，平时呢自己的感觉也挺好，气质也还不错，长相挺白的，个子也还可以，身材也还不错。我相信有男生喜欢她的，但是呢很奇怪，男生好像真的也没有主动的追过她。据她说有过，但是她不喜欢，所以呢她也就忽略了。那么她喜欢的男生好像没有主动来追过她。到今天跟她聊天，她依然是这样一个方向，她等着男生来追。她说她再喜欢的，她都不可能主动到人家跟前去有一点表示。我真替她着急，有时候跟我老公聊起来了，我老公也说你这个表姐其实让人感觉拒人千里之外，喜欢她的人也不敢主动的追她。我不明白，他的内心和他的外表好像真的是有差异的。其实我看不出来，因为跟他太熟了，知道他所有的心事。但是我老公说的有道理，我老公说别人总觉得你表姐是那种难接触的人。我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还有怎么样能让他消除一定要等着男生来追，喜欢的自己去追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3: 嗯，我听整个的这个问题就感觉到这个女孩真的是特别特别为表姐着急和担心哈。嗯，觉得表姐其实因为在你跟表姐沟通的过程中，恐怕也感觉到了表姐并不是说对爱情和婚姻没有渴望，她可能自己也很着急，但是她心里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就是说我绝对不能做主动去表白的那个人哈。
2: 嗯，
3: 然后呢你的丈夫也观察到说，哎，表姐好像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总有一个

0: 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讲，这一类的人大多数他内心还是有一个跟人交往的焦虑在的。他比如说或许是他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或者是说他担心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在接触不太熟悉的人的时候呢，他自己会有很多的限制，那表现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好像有点冷淡的状态。
1: 嗯，
0: 但是他内心可能是恐惧或者焦虑的所以这就是可能你说的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外在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人际交往状态是不一致的这个部分可能是这个原因。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女生就不能做主动出击的那个人为什么表姐会有这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其实跟每个人成长的环境、成长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也许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认知，就是如果女生主动追求男生，那么就证明这个女生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好的。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负面评价，就是这个女生是不矜持的，是有问题的。这些可能都是他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比如说从家人或者从外界听到的，然后他就内化在心里了，一直成为他一个内在的一个评判的信念。还有一些人是可能他的想法是说，如果女生主动的话，那么即使这个关系成了，好像也感觉到对方不会珍惜我。就是因为是我主动的嘛，我主动开启了这个关系，但如果是对方追我呢，好像我处在一个强势的地位，对方是更弱势的，所以我在这个关系里就更有主动权。就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一类型人的思维。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表姐，就是她这么想要走入到爱情面对自己这么喜欢的男孩子，他都没有办法去表白他内心一定是有另外一块很重要的信念是没有办法被打破的。
1: 嗯，
0: 所以你要理解他，他不那么容易改变，他要容易改变他早变了，因为他变了他就可以也许就有机会拥有美好的爱情，他为什么不变呢？一定是有一些限制是他没有办法突破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可以尝试跟表姐去聊一聊，说他觉得自己不能主动去追求或者是向自己喜欢的男生去表白，他会觉得说，如果我表白了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咨询中也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帮助对方通过你的提问帮助对方找到他这个信念或者他这个标准背后的一些认知，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他可能就会说出我前面提到的一些，比如说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或者怎么样就是那个部分一旦他找到了，他说出来了，就有机会改变他的想法。就是有很多人是他只知道上一层，就是我不能表白，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决定我不能表白，对，下一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做的另外一点，其实我想告诉你，就是我们再着急这个事情可能还是得表姐自己来面对，
1: 对，得当事人自己，
0: 对，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变起来很难。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他，然后呢尝试跟他通过沟通让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会更清晰。那假设如果表姐说，那我这样也很难受，对吧，我也的确想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表妹或者是作为是特别好的这种亲人或者是我们有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通过找咨询师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越是亲密的人，比如说亲戚或者是朋友，他内在最深的那个恐惧和焦虑他是没有办法告诉你的，
1: 对
0: 他还是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来陪伴他解决。但是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如果表姐自身也非常想要渴望有一段爱情，有一段婚姻的话，那他可能还要尽早的去做一些调整，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但如果他自己没准备好，或者是觉得说对我来说现阶段可能坚守我自己的信念比有婚姻有爱情更重要，那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可能只能是理解和接受他目前的这个状态。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 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我们收音机前还有不少的男生和女生，特别是女孩子哈，那他们在后台问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在眼前，但是呢，真的只有暗恋的勇气，到人家跟前去一点点表白表达都不敢有，另外还有人真的是觉得婚恋市场上，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样，女生如果一倒追。是不是将来男生就不珍惜了？因为男孩子总是，大家觉得这个更珍惜那个费了很大的劲才追到手的人，而且女生可能会觉得被别人追的那个过程，那才像享受恋爱的那个过程哈。所以很多人其实为此会觉得挺困扰的。也会有不少。我看到我们后台也会有不少就这个问题的这个争论争议哈，还有一些人呢，也有男孩子曾经这样问过，比如说已经谈上恋爱了，但是女孩子在恋爱中，你就会发现她很难主动的去向你表达感情，在恋爱当中，特别是恋爱初期的时候，不愿意为恋爱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她要。一直要有一个身份，就是这个身份是恋情即使开始了，也得男孩子围着他转。他不愿意在恋爱当中，这个有更多的投入。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男孩子也觉得恋爱了，怎么女孩子也那么骄傲？
0: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跟很多女孩自己的这个价值感的来源有关系。就是很多女孩会把自己的价值感放在一段关系中，或者是一个追逐的过程中。比如说，如果对方能够热烈地表达对我的爱啊，然后整天围着我转，他来追我，那么就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啊。很多女孩的价值感是来源于这儿，但其实这个来源是特别不稳定的啊。我们讲一个人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的价值来源于哪里啊？绝对不是来源于关系中对方是不是全情的对我付出。就是一个人如果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很充分的话，他不会非得要在婚姻中或者是感情关系中去证明自己。其实我遇到很多。可能的确是女孩子居多，就是在婚后出现问题，其实很多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你会发现在关系中，如果只是一方付出，另一方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或者一直只是在单纯的享受对方付出的状态，那这个关系的互动模式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会发现男孩子在热恋期的时候他可能还能做到，但是随着我们感情进入到比较平稳的阶段啊，包括进入到婚姻之后，他没有办法一直持续这么做啊，因为人的精力也有限，包括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有一定的反馈，他可能这个努力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啊。那这个时候一旦男孩他的这个动力降低了或者消失了，女孩就会马上啊那个不安全感就会爆发的特别强烈，就会认为说怎么结了婚了就变了，你就不爱我了啊。这个不爱我了其实背后是一个，当没有人爱我了，我就没有价值了。这是最早期在家庭中我们跟父母互动的时候会形成的一个不安全感。就是我们小时候就会认为说，如果妈妈不爱我了，她就会离开我。那对于一个很小的没有办法自己自主照顾自己的孩子来说，那个离开其实跟很多的恐惧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可能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啊，可能我会一个人非常的孤独。那个早期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在后面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进入到恋爱关系的时候，它会被带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在意这个东西啊，或者我就那么在意说对方有没有来向我表白来追我啊。如果我追他，那对我来说我可能就完全丧失价值了。那丧失价值就跟早期一样，我可能甚至都活不下去了，就是那个最早的恐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很难去处理的。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特别在乎关系中对方的付出，甚至影响了我们关系的相处，或者让我们时常处在一个焦虑中，我们时常想尽办法来证明对方是不是爱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咨询来回顾一下或者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的。
1: 自己很。

0: 难解决。
1: 嗯，对，因为他有很多早期，特别早期的这个焦虑和恐惧，嗯，那个部分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
0: 嗯，但如果是一对恋人当中有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方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察觉，两个人的比较坦诚的交流能管用吗？
1: 嗯，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讲早期的那个不安全感在亲密关系里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修复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咨询师来帮助是特别好的。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有这个问题的话，你首先要理解他，
0: 嗯，
1: 就是他也不是故意作，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故意作哈，
0: 对，
1: 但是故意作的其实只是一少部分，不能说没有，对，一少部分哈，
0: 嗯，
1: 大多数他还的确是有内心的那个恐惧感在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第一要理解，第二其实我们可以跟他去讨论一些东西，
0: 嗯，
1: 啊，就是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在那个表妹和表姐的例子里，我就可以去问他说，如果你去追对方会怎么样啊，把他底下的那个原因啊，那个信念给他找出来，因为很多人那个信念是非常的吓人的，就是他都意识不到他是全黑的那种，比如说就是觉得如果我去追别人了，我就是一个特别一无是处的女孩子，比如说是这种啊，但是他没意识到的时候，他只是觉得担心，只是觉得不能去追，但是他意识到之后，他会发现说，其实我的价值感也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呀，
0: 嗯，
1: 啊，他就可以进行一些稍微理智一些的思考，那他那个信念就有可能被纠正，所以这种沟通实际上在关系中也是会产生效果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0: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继续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都是一些和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我们的心理情绪相关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后台中，在微博中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友住在一起，那么大约在半年前到了一家新的公司，这家公司呢男生居多，领导也是一位男的，那这个男的呢，男领导比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在我们工作当中啊，他经常会问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隐私的生活问题，特别是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儿，我自己就觉得挺不舒服的。另外就是他的眼神，我也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孙妍姐跟你讲一下细节，比如说吧，周一上班了，如果我换了一件衣服，那么他呢，我们周一早上是有例会的，这个例会是大家要把一周的工作布置一下，我们整个这个组，也就是领导加上我们这些同事们大约有十个左右，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是女生，而且那个女孩子多一半可以不参加会议，因为那个女孩子主要负责一些接待上的事情，我呢会参加会议，其他的都是男的，男同事的年龄跟我们都差不多吧，这个领导一定会说你又新换了衣服了，这件衣服好看，这件衣服显身材，而且呢眼光是上下打量，所以我在公司绝对不会穿一些低领口的衣服，我穿的样式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但是比如我穿了裙子，他马上就会说穿裙子了，还是穿裙子好看，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领导在工作场所应该说的话，所以我总是有那种感觉到被侵犯，但是这些言语我又不能够做一个很明确的反抗，如果说我的反应过于激烈的话，我觉得也会很难堪，而往往他这样说的时候，其他的同事们眼光都会集中在我身上，都是一些男同事，我很不舒服。另外呢，比如说到了周六周日大家干什么了，无意中聊起来，他就会说那你是和你男朋友在一起吗，如何如何的， 他有的时候还会说脸色不好啊，一定要休息的好一点啊，昨天又干什么了，这样的一些话都是在公开场合去说的。我没有让自己有什么机会和他单独在一起，我也不想和他单独在一起，但是每次在公开场合办公室会议中被他这样说，我就是觉得挺不舒服的，特别不舒服，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算不算是我自己在心理上太敏感了，我很困扰，怎么办呢？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当对方的一些言行包括眼神给我们造成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表达出来的，因为会想说对方真的是有恶意的吗？或者他是故意让我不舒服的吗？或者说我说出来会不会破坏关系？尤其是在职场上，如果是自己领导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更难。
0: 对，
1: 就会觉得说，我说出来会不会让领导觉得小题大做，然后甚至影响我未来的这个工作？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其实，最要负责的是自己的感受。就是也许对方是真的没有恶意的，我们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去判断哈，因为我们的确遇到有些人，他就是，说话的时候不注意。
0: 对，他说话，可能他本身确实是。说话很随意，
1: 对，
0: 或者他一直都是不懂得尊重别人，
1: 对，
0: 那么他，特别是在和异性谈话的这个边界上，
1: 对，
0: 他不懂，
1: 对，他不能够理解对方可能会因为他的话感觉到不舒服，
0: 对，
1: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环境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就是会加强你的这种感受，因为这个空间里其实还是男性特别多嘛。所以当他说的时候，当所有的男性都把他们的关注点放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会让你这个不舒服变得更明显。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虽然职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获得一个好的职业，获得一个好的收入，然后让自己每天都活在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里，那长期来讲其实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情绪问题甚至是产生一些心理问题，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恐怕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要考虑一下，其实这个里面的两难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明确地向对方表达你的感受，也许真的未来你的职业会受到影响，那你能接受这个损失吗？或者说甚至你要再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了，我相信你怎么处理你心里都是有底的。就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可能另外一个限制在于，我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跟对方去有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冲突的话跟对方去说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对方说他其实是无意的，那是不是我就做错了？有的人还有这个
0: 限
1: 制。对、但是其实我们有更礼貌的表达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领导那个我其实特别感谢你就是对我一直的帮助哈，但是就是咱们开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你一说我其他人都看我还觉得特别
0: 不
1: 舒服不好意思，然后有点害怕的，你就把你这个感受告诉他然后看看他会不会有所改变。如果他真的是你说了一回两回他还是不改变，那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真的是故意的。故意他就是跟女同事有这种互动，他可能觉得挺开心的。另外一个就是他是那种特别顽固的不能理解别人感受的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直在这个领导手下工作，恐怕也很难，就是一方面你自己感受很不舒服，另外一方面这样的领导恐怕对你的未来的职业发展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帮助。所以是不是考虑可以考虑去换一份工作这个当然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0: 生活中啊，有一些人真的叫不会聊天儿，不会说话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是领导，也许有些领导呢想说一些比较亲近的话，想表示一下我和你们的这个距离是很亲近的，对吧？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姊妹，可能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呢是做朋友，他可能觉得，我跟你说一些话能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一点，但是有些话。有些谈话的内容，聊天的内容，真的其实是让对方挺不舒服的。
1: 对，
0: 其实聊天真的是有禁忌的特别是 我总是觉得像这个女士提到的这样，涉及到一些和我们的，比如说和我们的身体啊，和我们的身体特征啊，和我们的隐私生活啊，有些人挺有隐私感的，就是有些人那个，是我不愿意把我私人的生活跟任何人说。
1: 对，
0: 我也见到过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几个朋友大家在一起，有的朋友觉得跟你很熟，一下子就把你那个知道你的生活底细就给露出来了，是吧？但是你其实并不想让所有的人知道。
1: 是的，
0: 所以聊天谈话真的是一个技巧哈。
1: 对，而且真的要主动的去感受一下，也许对方当你谈到这些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不舒服。我们时刻要有这么一个觉察。就不要觉得说我们什么都能说，我只要开放别人也都很开放，这个其实每个人的界限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你也得学会察言观色啊。当你看到别人面色不悦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人家是忌讳这个话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千万别说这有什么呢，做都做了有什么不能说的。这有什么呢，我觉得没什么呀。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别人可能觉得有什么。
1: 对，是的。
0: 这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社交场合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哈。好，谢谢白露老师，稍后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杨毅，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几千年如许许。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白露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女生啊不想结婚了，所以这个事儿挺具体的，但是我们帮她解决一下啊。不想结婚的原因呢是大概在前不久和男朋友谈恋爱，谈了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打算结婚。那么结婚之前啊，家乡有这个风俗，就是结婚之前由对方的父母要给我买首饰，这个首饰就俗称三金，项链、戒指还有手镯啊，这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呢早就想好了要什么样的款式哈，我们和他父母一起就到了金店。到了金店之后呢，其实我没有挑很贵的，基本上我知道我家和他家的情况差不多，他的父母呢也是一般的家庭，那我觉得

0: 婚说得过去就可以，我不会挑豪华的，但是我也没有挑那个客数特别少的，我挑的算是中等吧。算下来的价格呢，当时是4万块钱左右，他父母一下子就不愿意了。结果呢，他父亲说最多只能买15000的，我当时都觉得有点难堪，店员呢当时也觉得有点难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原本是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做这件事的时候，一下子我觉得所有的高兴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他呢在旁边什么都不说，全凭他母亲跟我在交流这件事情。他爸挺固执的，好像是他爸爸管钱，然后一挑再挑，我也忍着，希望的是家里边不要闹出什么不愉快来，大不了就是少买一点吧。那么就去挑那个价格最少的，最后挑了3样我觉得真的不像样子的首饰，真的不喜欢啊。总算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没有超出15000的预算，可是我再没有结婚的心情了。我觉得婚前这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办成这样了，并不是我贪心贪财，而是这次经历让我不舒服，让我感觉到他的父母并不是在意儿子娶媳妇这件事情。在我们这儿其实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听到那些姐妹们说起结婚之前的经历，说的都兴高采烈的，说到了人家的婆家对人家都是如何如何的重视，而我这个呢还没有开始生活呢，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难受。更难受的是男友不能理解这些，男友觉得就听父亲的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一回事儿。而我会认为这是我进入这个家庭之前的一个重要态度，我心里觉得委屈已经影响到我不想结婚了，我的想法到底有道理没道理？
1: 我觉得如果是问说我的想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中，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一个双方都有一个心理落差。我所看到的是这位在提问的女孩，其实你在一开始就为婆家着想了。你就想着说可能对方接受不了特别贵的，因为家庭的这个条件哈，所以我就自己把预算控制在4万左右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你是觉得我是为你考虑了然后也为了你做了妥协，因为如果我自己想的话我肯定要更好的，对吧？那婆家呢，就是未来的公公婆婆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心理预期的这个首饰，比如说我预期的可能比较低，就我觉得可能10000块钱就能买下来，但是我觉得儿子娶媳妇儿也挺不容易的，媳妇儿也挺儿媳妇儿也挺好的，我就提到15000，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双方可能本来都觉得我对为了对方是有一定的妥协和让步的，但是呢这事儿一碰，因为我们那个让步的标准是有差异的，
0: 对，
1: 所以双方其实都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气氛就僵在那儿了。我觉得就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的产生我们是都可以理解的，因为的确都有这个心理落差哈。然后对于你来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难过的地方，就在于男朋友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问问你，在跟男朋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讨论的？我遇到很多伴侣之间如果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恐怕是在争论说到底这个婆家要给儿媳妇儿买多少钱的首饰是合适的。比如说我的小姐妹她们可能都买那个5-6万的，我都没要那么多，我就要个4万的，你们都觉得不应该就是还场面弄得那么尴尬。那这个时候老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男友还没结婚，就男友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我觉得首饰这东西有就行了，对吧？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好的。所以当你们双方把那个事情纠结在说结婚的时候这个首饰到底应该买多少钱的才对这件事上，你们双方是没有办法理解彼此的，因为每个人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觉得那个比如说首饰啊，或者是婚纱呀或者是这个婚礼啊，我们会觉得很看重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也一定程度的我们

0: 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你们两个能不能找到这个沟通的点儿，就是你要让他明白说你想跟他讨论这个事情，或者甚至你产生了不想结婚的念头，那个根源是在于这件事情让你产生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跟那个绝对钱数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心理上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前面分析到的哈，你都为他们其实考虑了很多，但最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其他的可能都是在结婚的姐妹来相比，你也觉得是不一样的哈，你也会有心理落差，
1: 对
0: 啊，你会担心说，哎，我这个婚姻是不是对方并不看重我哈，你可以把这些担忧跟他沟通，
1: 对、
0: 啊、看看男朋友能不能理解，然后你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这三年多跟男朋友相处下来，你觉得各方面还都挺合适的啊，觉得对方也挺符合你的标准的，你们感情也很好，如果仅仅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嗯、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1: 我也觉得挺可惜的、
0: 哦、对，
1: 当然理想的状态哈，
0: 嗯，
1: 很理想的又出彩的状态是这个，我们在嫁过去之前，
0: 嗯，
1: 对方的父母特别特别的重视自己，
0: 嗯，
1: 这个重金礼聘是吧，然后这个拿出钱来，又拿出好态度来，
0: 嗯
1: 啊，人家会觉得，哎呀，我儿子要娶媳妇了，那我们恨不能把全副身家都给这个孩子们，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娶了一个好儿媳妇，
0: 嗯，
1: 所以我们什么都想给他。哎，这个感觉是很美好的哈，
0: 对，
1: 也很向往的。但可惜啊，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
0: 嗯、对，
1: 有些父母他并不是不在乎儿子娶媳妇，他在乎，但是可能他自己在生活中或许他就很节俭，
0: 对，
1: 或许他一辈子都没戴过金戒指，
0: 嗯，
1: 或许他过过苦日子，
0: 嗯，
1: 或许他家里边的钱还有他自己的用途啊，比如说老人。嗯，这个上一辈的人比也许是要看病，也许有房贷，也许家里边可能还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适合态度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啊，生活太现实了，
0: 对，是
1: 那些现实的生活容不得我们有那么美好的态度、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美好的态度你得有钱做支撑啊，
0: 对，
1: 他没钱的情况下你想让他支撑是支撑不来的，
0: 对，
1: 所以多少钱花多少钱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他父母的就是三金这个地方的习俗，看来是男方的父母要出这个钱的，
0: 对，
1: 真的真的是叫礼聘儿媳的这一关哈、啊
0: 嗯。
1: 那这就是他父母的样子和态度，但我觉得这个并不能够代表男生对你的态度。嗯
0: 嗯，是的。然后我也特别建议，就是在我们很多情侣准备去结婚，然后我们有这类的，比如说要对方来付钱买首饰，或者是要对方来付钱比如说订婚礼场地之前，我们还是要沟通一下对方心里的这个预算的。嗯，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标准很有可能跟对方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
1: 的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的哈，结婚了，婚后呢，我们俩结婚四年的时间了，没有孩子，婚后我们两个人住在我的公司提供的住处，我的公司这个给了一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公司给的租金，不属于我们的，那么我们自己呢倒是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是他婚前买的，没有我的名字，婚前两年他自己买的这个房子有贷款，那么算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了吧，我并不计较婚前财产婚后财产谁的名字，我觉得他买了这套房子我又是他妻子了，那我自己呢也有这个能力啊、如果有贷款的话那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去还，所以每个月的贷款9000多块钱，那么他呢会还5000，我呢很自觉地说我来还4000，这样就和他一起还，其他的钱我们俩都是各花各的，我的收入比他要高，公司的福利相当的好，那么我自己的钱呢拿在自己手里，家里边的一些开支基本上我出的更多一些，嗯，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

0: 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家里的开支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的财务对我在婚后，其实现在想想一直不怎么透明。我知道他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但我不知道除了还房贷之外，那么其他的钱他都干什么了，他也一直不怎么说。我们结婚四年很少给我买礼物，我也没有想要什么礼物。我们出去旅行什么的，可能我这个人爱张罗，我把酒店机票一应都订好了，所以基本上他也没有出什么费用。有的时候呢，他会跟我说一声他爸妈那边需要一些钱，他就给他父母了，我也不提什么。但是最近呢，他跟我摊牌了，他说他除了这个贷款之外，他自己买的这个房子当时在付首付的时候，他借了别人50万块钱，他说他当时没有什么钱。那么现在呢，人家在催他还款，他本来呢一直是在私下里每个月在还，但是现在人家有急用，人家想让他把钱还上，现在还差别人差将近30万块钱。我当时听完以后啊，就觉得挺生气的，我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这是你婚前的债务，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因为你婚后要还，毕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虽然我并不问你每个月把钱花在哪儿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结婚了，钱其实是两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而且我也在帮你还这个房子的贷款，你现在还告诉我有借款。他跟我说的意思其实是知道我比他更有钱，我有存款，那么他希望的是我拿出我的钱，特别是我的钱里边还有我们结婚时候的部分礼金，替他把这个账还了。我现在吧，心里边就觉得很别扭，好像觉得他在这件事上瞒了我好几年的时间，而且这么长时间来只字不提。现在当然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他把借据，把其中的一些和别人的对话都拿给我看了，我也相信他是要还这个钱。但是我生气的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认为我们关系很好，我也认为在钱上我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他为什么只字不提呢？那现在又想让我来帮他还这个钱，我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丈夫之前没有提过，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猜测啊，比如说有的男性会觉得说，当我有这个债务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在婚前提了，会对让对方不想跟我结婚，或者是让我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啊，或者是觉得说比如说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感觉到你对钱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啊，可能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也是自己也是很这个收入也是很足够的哈，然后也没有就是让他为这个家庭负担什么，他可能当时计划说，哎，那我自己这个钱除了家庭的开支以外，其他的部分我就慢慢还好了，他也许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计划。有一些人他的确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太敢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告诉身边的人的，他觉得他自己解决就可以了啊。这个情况在男性身上我见到的还是相对更多一些的哈，因为可能跟他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比如说遇到了困境要自己去解决，不能依靠别人等等，这个有关系。但他目前遇到了一个现实的困难之后呢，他又不得不跟你来沟通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你的这个感受也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任何一个人在结婚很多好几年了才听说婚前有这样的一笔债务，那一定都是觉得很难接受的。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呢，首先你要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充分的跟丈夫去表达啊，把这个情绪先啊，把它有一定的出口，然后呢，你可以去问问丈夫，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推测原因其实都是一个猜测，你可以问一下丈夫说，你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看看他能不能够坦诚的跟你沟通啊。如果坦诚的沟通，我觉得后面可能我们就更好谈一些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当你这个情绪得到了一定的平复啊，然后你觉得如果他给出的那个理由还是你算可以接受的， 那么接下来可能两个人就要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了。啊，就是这个的确是婚前的一个债务，但是现在呢，啊，这个债又的确很着急还，那这个

0: 然后我们有几个方案，比如说可能第一种是你把这个钱帮他还上，但是呢你可能也不可能就是说直接还上，任何要求都没有，比如说是不是房产证上要署你的名字或者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合理的啊，因为毕竟这个房子你也相当于你首付也付了，然后贷款也付了哈，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目前不帮他还这个债，那他可能有几个选择，比如说他把房子卖了啊，还债，或者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你们双方可以各自都讨论出一个方法。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你可能还有一个不舒服的点，一个是因为他没告诉你，另外一个就是你有一种被迫选择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好像现在放在我面前就一个选择了，
1: 就是我得帮你吗？
0: 对，
1: 我不帮你的话我这做妻子的好像不够意思啊。
0: 对，就是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了，我好像不得不去做，这个感受是给人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双方都可以给出自己的方案啊，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也许两个方案一融合，哎，最后双方都觉得能接受，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很多人在后台问到的有一个方向就是婚后在婚姻中夫妻两个人在面对钱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很难坦诚，就是有一些人不大做到坦诚，其实这是挺别扭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不计较，会觉得我也有钱没关系，你的钱花哪儿无所谓，你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
0: 对，
1: 但时间长了，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俩是一家人吗？
0: 对，就是那个，因为其实家庭在一起它有一部分就是经济嘛，对吧，就共同怎么用我们赚到的钱更好的过生活。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是不在乎钱，但后来这个东西就跟感情联系在一起了，就是我们的关系好像都不对了，我们的感情还在不在啊？所以当这两个东西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还会觉得说，哎，我以前不在乎钱呀，
1: 对呀，
0: 我现在一在乎，好像对方又觉得你怎么变了，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不是，真不是钱的事儿，有的时候，
1: 那么不是钱的事儿，但是遇到钱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提前说清楚，
0: 对，
1: 说明白，是吧？一旦心里有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时的去沟通一下，去聊一下哈，
0: 对，
1: 别让钱成为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0: 对，我们其实讲婚姻是在婚姻里面钱是一个特别容易伤关系的因素。
1: 对，
0: 就是比如说婚前没聊好我们的婚后的财产规划啊，或者就像刚才这位女士问到的哈，就是一直没谈过啊，一直没有聊过说我们怎么负担这个家庭，可能自己觉得能付啊，我也提出帮你还贷款，
1: 对，
0: 因为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他不仅是付出钱了，他其实是背后是在付出感情为这个家。
1: 对
0: 啊，所以最后这一下就会觉得挺难接受的。
1: 是的。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因为到最后，当所有人都走了，承担后果的，不还是你吗？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

0: 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安哥拉支持中

0: 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5: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

0: 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股。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4: 我市各地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我是小林。
3: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9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把防灾减灾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绷紧思想之弦，坚持汛期一日不结束，防范一刻不松懈，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始终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审视风险、防范隐患，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抓实防汛救灾，持续强化气象监测预警、动态会商研判，紧盯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城市医涝区等关键点位，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密巡查频次，刚性落实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统筹抓好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督导，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闭环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全力维护全市安全稳定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9月9日，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总结过去一学年教育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渊讲话，市领导牛少白、李艳平、张崇辉、临汾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屈学书出席。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推动临汾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势。要抓实重点关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要强化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锤炼教师专业化素养，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教师权益，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共同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汇聚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通报表彰了2026年全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校园长、优质学校幼儿园以及普通高中综合评价获奖单位及个人。受表彰代表和襄汾县捐资助教企业山西万盛源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优秀教师代表临汾第一中学教师白雪：
5: 新时代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会虚心向老教师求教，打磨教学能力，更新教育理念，努力成长为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不负时代，不负学生的期待。
3: 优秀校长代表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校长辛小英：
6: 我们要以教师第一为理念，引领教师做立德、修身、敬业、立学的大先生，同时我们要完善发展教师、成就教师的体制机制，助力教师过一种专业而又幸福的职业生活，以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4: 感念师恩，岁岁如期。9月10日第42个教师节，我市各地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表彰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等，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奋力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洪洞县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出席。会议要求洪洞县广大教育教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四有标准自我鞭策，铸魂育人，做信念坚定的引路人，修身立德，做师德高尚的排头兵，勤学精进，做终身学习的奋斗者，因材施教，做启智润心的耕耘者，推动洪洞教育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洪洞一中教师张小娟：
7: 今后我将立足岗位，认真上好每一节课，耐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4: 市委党校举行2026年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要求全体教职工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大格局校准航向，在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上彰显新担当，以大底气铸魂育人，在锻造过硬本领上实现新突破，以大胸襟修身律己，在锤炼优良作风上展现新风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优异的成绩，奋力书写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古县义城、侯马、汾西、安泽、隰县、福山、蒲县、大宁等地召开第42个教师节庆祝大会，要求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五，深化家校合作，全面提升育人质量，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狠抓校园安全管理，系统提升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水平，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努力办好群众家门口满意的教育。大宁县教师代表加小杨：
1: 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我将坚守初心，怀揣热爱，不负信任，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侯马市教师代表赵欢：
2: 能够获得模范教师这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课堂，用心教书，用情育人，和同事们一道努力把张村的教育质量提上去，不辜负家长和社会的信任。
0: 安泽县第二中学教师任立芳：
3: 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守用心教书，以爱育人的初心，秉持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信念，扎根30讲台，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心做好教育教学的每一件事。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6: 9月8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汾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山西省委会主委王书红、市领导黄亚平、王云、王阿佳、蔡志强、张重辉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临汾市第6届委员会，会议听取了民盟临汾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民盟临汾市第6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王书红代表民盟山西省委会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应邀出席并代表中共临汾市委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临汾市委会主委蔡志强代表我市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致贺词。王书红指出，新一届民盟临汾市委会和全市盟员要更续红色血脉，在思想传承上彰显新担当，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根基牢固，要聚焦转型大局，在参政履职上展现新作为，围绕氢能全产业链、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出更多务实建议，贡献更多临汾经验，在自身建设上树立新标杆，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为临汾民盟事业永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黄亚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民盟临汾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希望筑牢思想根基，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聚焦中心大局，积极履职尽责，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中心工作，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办惠民实事，抓实自身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对标四新三好建设要求，打造政治坚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作风过硬、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参政党市级组织。会议选举副市长王云为民盟。